修筑厂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郡斋无事好闲眠，金道油油绿满川的油油。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

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当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场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他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质朴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 1.5 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

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勒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步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大家

都在等待着下一场歌剧的开始，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凝视着他，夕阳洒满了他的脸庞，仿佛朝霞一般明亮。那一刻，小麦似乎突然靠近了那不勒斯城的灵魂。那不勒斯，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如此美丽，如此杂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放浪不羁，又是如此浪漫多情。你犹如一个历尽世态炎凉的老人，没有了青春俊朗的面孔，却呈现着稳重成熟的魅力。你的眼眸洞明世事，你的笑容温暖每一个旅人。小麦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下一段旅程中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

0: 从奔腾长江的鳃细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3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3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3位主角，看似独立的3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3个故事的3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2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Self》，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
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

0: 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她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礼，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她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 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照亮往后每一段。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

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的力量。

我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作品。那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武松打虎。
3: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2: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3: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2: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3: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2: 嘿，你全行啊。
3: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2: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3: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2: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3: 武松打虎。
2: 哎，
3: 您扮演谁？
2: 我扮演武松啊。
3: 我呢？
2: 你不是多面手吗？
3: 啊，
2: 你来个一杆四。
3: 一杆四，
2: 前面的九宝
3: 啊，
2: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3: 哦，分出表演区来。
2: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3: 您请。蹦嘟儿，逛起逛起。

0: 你是怎么着？
1: 空来夸一拆来夸，
2: 二斤九毛盘连身，
1: 矿拆矿
2: 九毛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啊？
2: 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2: 哎，
1: 那我主官。
2: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2: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2: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2: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2: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2: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知，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抗柴，
3: 抗柴，柴柴柴柴
1: 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2: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怕俺五天不成啊？你来看、嗯、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2: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2: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2: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何怕他出身？俺这里有伤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吧。
2: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刚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1: 是，
2: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2: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你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抬抬
2: 抬抬抬抬抬
1: 抬抬
2: 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抬抬
2: 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2: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2: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2: 啊！搭菜？
1: 对呀、啊。
2: 搭什么菜呀、啊？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2: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呀、啊。
2: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2: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2: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2: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2: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2: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2: 朕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带汗同发音。
1: 怎么着？
2: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呢。
2: 来买酒宴。

0: 一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酒保，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酒保，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不，真是此某，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1: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备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1: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1: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高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个。
0: 真巴得龙仓龙菜得仓，
3: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3: 哎，这家伙够肥的。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3: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3: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哎，
0: 还会赶折呢。
3: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3: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打我打我。
3: 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3: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啊？你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3: 来了，
0: 我打。你怎么又活了？
3: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3: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3: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1: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0: 怎么了？
1: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五五鸟。
1: 他偷你东西了。
0: 五五鹰，
1: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1: 啊，
0: 一五鹰，
1: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1: 想起来再说吧。
0: 他没谱。
1: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3: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3: 失业了？
2: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3: 嘿，纯粹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3: 哎，
2: 走着。
3: 哎。你这是做甚呢？
2: 阳谷县接案打官司。
0: 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见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3: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走着走着。
3: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走，给我锁上了。
2: 好嘞，大大哥，我挤鼓去。
3: 去吧。咚咚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3: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骨质处理的呢。
3: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2: 好，我就把你打架吧。
3: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

0: 您治也这么着急吗？
1: 你治吗？这只壶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壶，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0: 县里指着老虎吃。
1: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哦，感觉他是后台。
1: 送你可知罪？
0: 是要忍何罪之有？
1: 你且听了。
0: 哦，你说吧。
1: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死你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0: 空空这么样啊，
1: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0: 啊，
1: 我就饶不了你。
0: 去你的吧。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一段大审案。哎，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4: 北京相声大会到这儿演出已然一个多月了，承蒙大家爱护，人气儿越来越旺。我们呢将不断的呢推出一点濒临失传的老段子，咱们大家呢共同努力，把相声事业呢让它更进一步。谢谢大家的合作，谢谢诸位。哎，大审案这个段子有两种演法，一种是两个演员，一种呢是三个演员。今天、哎、来了，
5: 您在这儿呢？
4: 啊，在这儿演出，
5: 挺热闹啊。啊，
4: 那当然了。
5: 那个，跟您嫂听个人，
4: 打听人。
5: 嗯，
4: 那看您问谁了。
5: 反正也是干你们这行的啊。
4: 那就好办，
5: 叫邢文昭。
4: 有这人？
5: 有这人吧。
4: 刚才演出完了
5: 啊，
4: 可能这会儿走了。什么事儿您
5: 走了？
4: 走了，其实家里有点事儿。什么事儿？
5: 这天下这事儿难说得很。
4: 怎么了？
5: 你不找他吧
4: 啊，
5: 剑田在你眼前转悠。
4: 哦，
5: 你找他吧，他走了。
4: 您有什么事儿？
5: 这到手了财，还得不着，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4: 这
5: 算了，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4: 知道
5: 啊。
4: 不，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5: 不是，
4: 我老能见着他。
5: 跟你说也没用。
4: 怎么呢？
5: 那个找他帮个忙，有个演出方面的事儿。
4: 那您找他跟找我不是一样吗？
5: 嗯，不一样。
4: 怎么了？
5: 邢先生是一个老先生。
4: 他老。
5: 老先生。啊，
4: 我岁数也不小。
5: 那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5: 人家很有身份。
4: 他有什么身份呢？
5: 人家能说，
4: 我们就不能说。
5: 你也行？
4: 什么叫也行？你把这野字去了，太行了。
5: 人家这交际可广泛。
4: 我比他宽得多。
5: 是吗？
4: 那当然了，您自提挣钱的事儿、哦、您找他找我一样。
5: 是吗？
4: 那当然了。
5: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
4: 儿啊。您说什么？
5: 就是我们那个府里边啊，
4: 哦，
5: 摊上个大喜事儿。
4: 哦，您的意思要找演出？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啊，我
5: 这不嘛，就是上周的事儿了。
4: 哦，
5: 啊，那天呢，家里出个喜事儿。
4: 什么喜事啊？
5: 嗯，着火了。
4: 不是，那不叫喜事
5: 啊，
4: 那不叫喜事。
5: 火没着起来呀、啊。
4: 哦，万幸
5: 啊，办一堂演出。大伙儿庆祝庆祝，
4: 安慰安慰大家，
5: 热闹热闹，
4: 这太好了。
5: 这

0: 这个意思。
1: 我们专营这个。
0: 我得找邢先生。
1: 别介，
0: 他能帮我找演员。
1: 不用，
0: 嗯，
1: 他那事儿我都能办。您找着我跟找着他一样。
0: 不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1: 啊，您说。
0: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啊。
1: 是。
0: 但是我听说过。
1: 怎么了？
0: 这个邢先生他是那个叫，学不是这什么头是，
1: 这叫噱头。
0: 是
1: 啊，说白了叫噱头。
0: 反正就是他是那头是吧？
1: 对，他呀负责招进这帮演员。
0: 嗯，对对对。
1: 到您这儿演出。
0: 不，人家是头，我得找这头说这事儿啊。
1: 他头啊？
0: 啊，
1: 他比我差远了，我这头比他大多了。
0: 你也行？
1: 当然也。什么叫也行啊？
0: 你是这头啊？
1: 我就是。
0: 你别往脸上贴金啊！
1: 我们一码事。
0: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0: 是吗？
1: 啊，
0: 找那个，
1: 您说吧，
0: 你都能找。
1: 无论您找什么节目，说的、演的、变的、练的，
0: 找那个那叫
1: 您说吧。
0: 你看这外行还说不出来
1: 啊？
0: 那个，敲竹杠的。这儿有，这儿有。
1: 我没有砸明火是不是？
0: 啊，不是
1: 敲竹杠，我没有。
0: 敲有，有。我刚才我进门，我听你们这还响着呢，两块竹杠搁这手，五个小竹杠一敲，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 谢爹，
0: 哎，
1: 你还真答应？
0: 叫我小名干嘛？
1: 那叫打竹板，
0: 打竹板，
1: 那叫快板书，什么敲竹杠，那叫打竹板的。
0: 你这外行就是闹不清楚啊！
1: 您这个对我们不
0: 叫什么叫
1: 打竹板？那叫快板书。
0: 说不过来。
1: 哎，
0: 我人家告诉我找着，就敲竹杠，
1: 有。有，
0: 你真能找假能找？
1: 当然了，我们一码事。
0: 你别吹牛啊！
1: 不吹，
0: 真的。
1: 一码事，
0: 敲竹杠的你们这儿有吗？
1: 什么？你老敲竹杠？
0: 我就说这说利索。
1: 打竹板的，我们这儿有。
0: 有啊，
1: 有。
0: 行，这要一个这个啊。
1: 啊，要一个。
0: 还要那个。
1: 您说，
0: 走私的有吗？
1: 犯丧的有没有？什么叫走私啊？
0: 是走私。
1: 我们演出来里没有走私。
0: 哎呦，你看这还是得找邢可昭。你这，
1: 您说说。这他能找着，我这能找着。
0: 这老高的老高的
1: 啊，
0: 有一根倍儿亮的那个线，大铁线
1: 啊，
0: 一个人跟上面，呵，
1: 哎呦，
0: 走丝，
1: 那叫走钢丝，
0: 没有钢，就是一根丝，
1: 不是的，那也叫走钢丝，
0: 有吗？
1: 有，我们一码事，
0: 嚯、哦，这走丝这跟你一码事，
1: 什么走？您老说走丝，走钢丝的、啊、跟我们一码事，
0: 就这玩意儿有没有吧？
1: 有，
0: 你认识吗？
1: 太认识了。
0: 你又吹啊！
1: 绝对不跟您吹
0: 啊！
1: 一码事
0: 是吗？
1: 当然了，
0: 所以这算一个，
1: 这算一个。
0: 嗯，还有，打闷棍的。
1: 您这么玩意儿，我听着都悬。
0: 有，我见过。
1: 这绝对没有。
0: 我见过。
1: 打赌是不是？
0: 俩人
1: 怎么着？
0: 一个人拿一大刀
1: 啊，
0: 搁在这儿，那一拿大棍子，嘿，当，嘿，当，
1: 这叫打闷棍啊！
0: 啊，
1: 您外行去吧。
0: 怎么了？
1: 这叫硬气功。今天晚上这台上就有。
0: 是吗？
1: 啊，我们跟这演员都一码事。
0: 这都认识，
1: 我们都是一码事。
0: 呵，你瞧瞧
1: 啊，
0: 这行啊你啊。
1: 对，
0: 还有那个
1: 还有什么
0: 调戏妇女的啊，
1: 流氓我们这儿没有。
0: 哎，不对，那个调戏妇女有。
1: 你是演出什么样？
0: 哎呦，俩人
1: 怎么了？
0: 一个小姑娘啊。
1: 对，
0: 抹着那样的
1: 化妆
0: 抹着，呵，口红
1: 是吧、
0: 啊、眼呵弄弄头，穿旗袍。
1: 对，
0: 跟这儿站着。
1: 是，
0: 旁边坐一流氓。
1: 什么流氓？
0: 抱着那个武器还这样调戏妇女，有。
1: 您说那是弹弦的
0: 啊？
1: 他不单冲那小姑娘那样
0: 啊，
1: 他冲谁都那样，
0: 是、啊、
1: 他就那眼神
0: 啊，不是说他成心这样。
1: 人家那个眼睛有点毛病。
0: 我还说明目张胆了，这有点啊。
1: 你这那叫调戏妇女
0: 啊？
1: 那叫唱大鼓的，
0: 有没有？
1: 我们一码事，
0: 一码事。
1: 有
0: 这事儿我冲谁说呀？
1: 您冲我说了。
0: 你是那个头啊？
1: 当然了。
0: 那就行了，
1: 哎，
0: 找着头就好办了。
1: 是啊。
0: 这个不过有一节啊，
1: 什么？
0: 这事儿我是应着找邢先生来的
1: 啊。
0: 这个我多少得打个马虎眼。
1: 你
0: 知道吗？您怎么称呼？
1: 张文顺。
0: 张文顺。
1: 哎，
0: 邢文昭、
1: 啊。
0: 哎，倒都是江洋哲的。嗯，
1: 是你甭管哲
0: 啊，
1: 这是江洋哲。
0: 差不多，这差不多。
1: 嗯，
0: 还有一节啊。
1: 什么？
0: 这个，您今年岁数是？
1: 我65。
0: 你65。
1: 哎，
0: 邢先生呢？
1: 他67。
0: 哟，差两岁啊。
1: 差两岁，这两岁还算什么？不，您又听的是节目，您管岁数干嘛呀？
0: 哎，也是，您这个体重是？
1: 我是151斤。
0: 这干了。
1: 怎么了？
0: 邢先生是170斤。
1: 不是，您怎么老要体重啊？
0: 不，这有要求，这都是，你知道吗？
1: 那才差10几斤呢。
0: 那十几斤，那炖碗里也这么一盆了，你知道吗？
1: 不是，肉啊。
0: 啊？
1: 没关系，
0: 不是，我还得找他这个。
1: 你别找他啊！不是，
0: 你不知道这一耽误，你给我十二点又一天，也急死人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1: 你找这事还挺急，
0: 这多新鲜呢，一天都不能耽误。
1: 您这个瘦点不就是脸上瘦吗？
0: 哎呀，你腮帮子比，哎，你横块糖也是。
1: 到时候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行，这是个办法，这是个办法，
1: 这事儿行，
0: 行。
1: 那最重要的我问您，
0: 您说，
1: 您找我们这演出，
0: 嗯，
1: 给多少钱的？
2: 哎，这个
1: 有了这问题都好解决。
2: 这个不好说，因为演出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
1: 啊。
2: 那这样吧，
1: 您说，
2: 您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少了我给您添，多了咱们再商量。
1: 这好，
2: 好吧，
1: 我要出来，您要不同意，
2: 嗯，
1: 咱再商量。我们也不能胡要，
2: 好，
1: 对不对？
2: 好，
1: 您这丑冷的这么一档子，又不是天天演，
2: 嗯，
1: 当然我们也不能少要，
2: 是是是是，嗯，
1: 我们得去多少人呢？
2: 就这些个吧，反正乱七八糟，我估计你们也跟点人啊。
1: 怎么叫乱七八糟啊？
2: 就是你们那这一串，你们这一个，
1: 我听这话都悬，咱们这一串儿
2: 不是，就你们这一票人，这
1: 什么一票？我们这一台节目，
2: 就这一堆人吧？
1: 多少人？
2: 你打二十人的谱
1: 啊？可是啊，我要不到，您也按二十人，
2: 也按二十人，
1: 怎么样？
2: 行行行行
1: 行，
2: 你说吧，
1: 二十人，
2: 嗯。
1: 您呀，这么办，
2: 嗯，
1: 我也不能多要两万块钱，
2: 啊，
1: 两万块钱，
2: 欺负人呢，
1: 没多要，
2: 欺负人呢，
1: 没要谎，
2: 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们这说相声，
2: 你吃错了药了，你要疯啊你，
1: 这没敢跟您多要，一人合一千块钱，
2: 你要多少钱？
1: 两万呢？
2: 那天看那耍猴的还给了八万呢，
1: 要少了
2: 啊，
1: 呵。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这样吧，
1: 啊，
2: 都搁了一块儿啊，
1: 啊，
2: 十万块钱，
1: 跟我们
2: 啊，行吗？
1: 真的？
2: 你看这不开玩笑，
1: 太行了，
2: 行吗？
1: 这事儿就定了，
2: 说死了。
1: 哎，
2: 你跟我走啊？
1: 啊，
2: 还有一样啊，
1: 怎么样？
2: 去之前嘱咐一下，
1: 嘱咐什么呀？
2: 因为什么呢？你肯定干过堂会吗？
1: 太了，天天干堂会，
2: 那就行了。每家有每家的忌讳，
1: 这不假，看哪家忌什么，
2: 是不是？
1: 您那忌什么呀？
2: 有这么几个话，几个字儿不许说。
1: 那您说说，我
2: 因为说这个话说错了，老一生气，把钱全拿回来了，与我无关。
1: 干了，这钱没了。
2: 嗯，
1: 这么些万块钱，
2: 对不对？
1: 是吧？
2: 听啥？
1: 您这我记住了，哪字不许说？
2: 没有。
1: 哦，我们说不着这字，
2: 不知道。我冤，这类话都不能说。
1: 我怎么听这话都别扭？
2: 嗯。你听着别扭，我们听着也别扭啊！
1: 我
2: 老爷秀你也听这个，
1: 根本就不说这话。
2: 你可咬住了嘴，
1: 这干嘛用咬嘴啊？这不用不着这话，
2: 千千万万的啊！
1: 没错，
2: 你可别耽误我功夫，
1: 耽误不了。
2: 一过十二点又一天，你知道吗？
1: 我这那时间观念还挺强，
2: 有的急死我了，你知道吗？
1: 行行行
2: 啊！
1: 那您说咱什么时候
2: 行不行？要走，现在就走啊！
1: 现在就走，
2: 那
1: 我先跟您看看去
2: 啊！给我瞧瞧去，
1: 行这人
2: 行不行？
1: 就这
2: 样，
1: 就这样，
2: 咱们说走咱就走。我教你的话呀，
1: 啊，
2: 你可千千万万别忘了
1: 哦。
2: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2: 你要是一忘了呀，不光是耽误你啊，
1: 这忘不了，
2: 也耽误我
1: 哦。
2: 到时候这钱挣不着，你说怨你啊？你说怨我呀？
1: 那倒对，
2: 本心来说我是好意
1: 啊，
2: 是不是？行了，嗯，
1: 哎，您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这干嘛呀？
2: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干嘛呀？您给我这捆上我胳膊干嘛呀？
2: 外行了呀？
1: 怎么外行啊？
2: 这可外行了啊！
1: 怎么了？
2: 第一来说
1: 啊，
2: 得显眼儿。我不认识你啊，今天头一次见面，
1: 嗯，
2: 走着街上人来人往都是人，万一把你走丢了怎么办呢？我费这么大劲才逮着找着你啊！
1: 啊，
2: 耽误了可坏了。
1: 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费这么大劲好用找着我了，
2: 嗯，
1: 您要再找不着我，再找邢文昭又麻烦了。您给我做一记号呢？
2: 对，
1: 怕咱俩脸不熟。
2: 对呀，
1: 啊，那香港旅游的来了都打小旗儿戴帽子，您给我来一小旗儿举着完了吗？
2: 耽误呀，我买旗儿再回来又一天，
1: 这就跟那作用一样。
2: 哎，这一拴上
1: 做个记号，
2: 而且告诉您，这给您闯牌子呢。
1: 这我闯什么牌子呀？
2: 走大街上一瞧，呼，
1: 怎么了？
2: 张文顺演出去了，多露脸呢，这玩意儿。
1: 我们这脸珠都捆着啊。
2: 嗯，
1: 不是，我打听打听吧。
2: 说
1: 是就捆我一人啊？我们这二人都捆着吗？
2: 就捆你一人。
1: 哎，这我还放心，要都捆上成算辫子了。
2: 嗯，来吧，
1: 嗯，
2: 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啊，来来，啊，来来，别丢了，别丢了。
1: 哦，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到到到到
3: 到了，
2: 这不到了吗？
1: 哎，
2: 来进来进来进来，来进门。
1: 哎，
2: 这是几位头，客气点啊。
1: 来来来啊，
2: 这是狼头，
1: 狼头，
2: 嗯，钉头，
1: 钉头。
2: 斧头，
1: 斧头，嗯，
2: 砍头啊，
1: 嗯，砍
2: 对，
1: 老爷子
2: 啊，
1: 您这姓怎么都外姓啊？
2: 这都是外边来的啊，
1: 这姓都挺老葛的，
2: 人都厚道着呢。
1: 哦，
2: 人都厚道着呢啊。
1: 这几位头，您多关照啊。
2: 对对对，
1: 您辛苦您辛苦
2: 啊，哥几个
1: 啊，
2: 把着点啊，别让他马了啊。
1: 回来吧，回来吧，
2: 啊，
1: 出来吧。
2: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说这黑话我懂。
2: 谁呀，
1: 啊？你说这行话我懂。
2: 谁呀，啊？
1: 这四位是班头
2: 啊？谁说的？
1: 你说把着点儿，就是瞧着点儿，别让我马了，就别让我走了。
2: 忒没好心眼
1: 了，这叫黑话。

0: 谁告诉你的？我们这是行业术语，知道吗？
1: 不是你们这行业怎么这术语？
0: 我是关心你啊！
1: 不是你别让我，
0: 不让你马什么马了？别让你上马路。这门口人来人往的，你一出去光来三轮被你撞死了，怎么弄啊？
1: 瞧着点，别让我上马路。
0: 哎，多照顾着你点你。
1: 上马路，
0: 知道吗？
1: 我这两天呀，耳朵上火。
0: 你这赶紧吃点药。
1: 听说这十万块钱这火
0: 是不是？是不是？
1: 就这么了。
0: 你等着，
1: 这
0: 你等着，我跟老爷说说。哎。
2: 有请老爷。
3: 哎，老爷。
2: 来那回，
3: 你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2: 好，我跟您说，可费了劲了。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你知道吗？他这个包里边带着炸药，弄死过俩人，而且还要抢银行。您也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3: 把他带进来。
2: 好，
4: 张先
1: 生，哎，郭先生，
4: 给您道喜，
1: 同意，同意。回见。
2: 哎，回来，回来，哪儿去你？哪儿呢？
1: 不演了。
2: 怎么
1: 呢？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2: 这说的好好的呀。
1: 不是，您这里头我都听见了。
2: 我说什么了？
1: 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我招你惹你了？
2: 哎呦哎呦哎呦！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脏心烂肺呀、啊？
1: 怎么了？
2: 啊啊！你姓什么呀？
1: 张。
2: 叫什么呀？
1: 张文顺呢？
2: 这是真名吗？
1: 是啊，
2: 真名叫张文顺呢，没错啊。
1: 这说倒不对，怎么你说的那么瘆得慌
2: 啊？脏心烂肺。真名叫张文顺呢，
1: 那我这包里头有炸药。
2: 嗯，你说像是那包袱里边有笑料，
1: 没笑料叫包袱吗？
2: 好话呀，
1: 就是这得我们包袱里都有笑料，
2: 这就是啊。
1: 那我
2: 嗯，
1: 还怎么着弄死过人？
2: 没呀、啊，说你呀、啊、还逗过哏呢，
1: 你当我老捧哏呢？
2: 还是
1: 刚一学我逗哏的，
2: 可乐着呢，你
1: 哎，
2: 乐着呢，
1: 哎、
2: 啊，
1: 别动刑了，
2: 哎，不用托别的人情了，
1: 我都招了，
2: 哎，角儿全要了，
1: 这演员我都找着了，
2: 就是啊，
1: 您说我这长什么耳朵啊？
2: 可说是呢，
1: 这不倒霉的耳朵吗？
2: 赶紧吃点去火的药。
1: 行了，
2: 我跟您说 啊，
1: 啊，
2: 老爷准备好了，
1: 嗯，
2: 我把您请进去，
1: 进去
2: 跟老爷一块聊聊天，
1: 聊聊天完了，
2: 好不好？
1: 完了怎么
2: 办？事，今儿这钱您就算交着了，
1: 这事儿都定了。
2: 可有一节
1: 啊，
2: 得提前嘱咐嘱咐您。屋里边人太多、一乱一慌啊，忘给您准备凳子了。
1: 那我这站会儿怕
2: 什么？您说的简单呐
1: 啊！
2: 您这是要我的命啊？
1: 那怎么要您的命啊？
2: 一进屋
1: 啊，
2: 老爷跟那坐着
1: 啊，
2: 您跟那戳着，
1: 是
2: 一说话，老爷瞧，呵，
1: 怎么了？
2: 这几个小子太不会办事了。
1: 哦，
2: 人张先生来连个凳子都没有吗？可这会儿府里忙成这样，谁给您搬凳子去？
1: 您对付一个小马扎也行。
2: 要有还废话干嘛呢？小马扎太低呀、啊。
1: 那
2: 一瞧，呵，什么都没有，就摆一灯泡这儿、啊、
1: 那不我应该怎么办呢？
2: 你这样您只当帮忙了，
1: 怎么办？
2: 您一聊您这大褂
1: 啊，
2: 假装坐这儿，
1: 他
2: 瞧一瞧，这尺寸差不多，
1: 他看不清
2: 就知道您是坐着了，
1: 代表您呢
2: 两三分钟
1: 办事周全，
2: 这就多好啊，
1: 不给您撒汤漏水。
2: 好话呀，
1: 我坐这么高，
2: 哎，你再往下来一点，哎，表示很舒适的样子啊。
1: 嗯，我这腿没这么大功夫，
2: 那怎么办呢？
1: 要既然要这么高
2: 啊，
1: 我单腿怪不跟这一边高吗？
2: 哎，也是个办法啊。
1: 哦，那这么着也别扭。
2: 那你
1: 干脆我就这样就完了。
2: 哎，好，
1: 是不是？这样这侄子就合适了。
2: 老爷一瞧就高兴了。
1: 你们会办事，
2: 那当然了。
1: 来了跟人客气，
2: 撒汤不漏水，
1: 让人张顺坐着。
2: 这您做得到吗？
1: 做得到，
2: 三五分钟的事，
1: 只要挣钱。
2: 来来来来来，
1: 就能办了，
2: 行不行？
1: 就能办了。
2: 来，你瞧瞧这个啊，
1: 嗯，
2: 有钱得让您挣啊，
1: 我不挣谁挣？
2: 哎，来来来，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好嘞。哎，还有一事得嘱咐您，
1: 您说
2: 这个我不知道您信佛不信佛，
1: 这也信点儿。
2: 哎呦，信点儿可是个事儿。
1: 怎么了？
2: 我们老爷跟太太呀，
1: 怎么了？
2: 都信佛，
1: 这不是包贝。
2: 要瞧见您信佛，他可能多给个三万五万的。
1: 是吗？
2: 对，
1: 那我就信。
2: 哎，信是也不用说让您呢这会儿上庙里烧香去，
1: 那怎么办呢？
2: 多多少少啊，表现出很虔诚的样子来就行。
1: 那好办、
2: 啊，会不会啊？
1: 我这双手合，
2: 哎，
1: 拜佛教啊。
2: 对对对对，
1: 我这样的代表，哎，当真信佛。
2: 这假出来了，
1: 怎么了？
2: 谁走街上这样啊？
1: 那应该
2: 是不是？再一个得放松了、啊，一瞧这是吓唬的。
1: 哦，这样太死了。
2: 您松弛一点，
1: 手呢自然点
2: 啊，松弛一点。
1: 那就这样。
2: 对对，哎。你不用举这么高，你耷拉着就行。
1: 哦，这样。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又信佛了。
2: 对对对，都好，
1: 又随便了。
2: 对对对对，好，
1: 这不难，
2: 难行不行？
1: 不难不难，
2: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来来来，
1: 您走。
2: 好人呐，
1: 哎，哪儿找我这？
2: 就是，
1: 走着。
2: 张文顺，哎哎哎。

0: 看你啊，
1: 不是让跟您走的。
0: 好，你这不错，一把没来住，你窜出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你慢着点啊，这院子里边奇花异草太多了。
1: 那我怎么办？
0: 你瞧这墨菊
1: 啊，
0: 34000。
1: 哎呦妈呀！
0: 你瞧这玻璃翠
1: 怎么了？
0: 你瞧那个，你瞧那个，
1: 这都是真材的花，
0: 这都是外国弄来的花草。
1: 这我给碰了，让我
0: 一脚踩了把你没了也不够。
1: 那我白眼了。
0: 就说是呢。
1: 那我
0: 大步凉，这哪行啊？
1: 那我怎么走啊？
0: 惹祸的苗子呀！
1: 你说走道不碰，
0: 试着步走啊！
1: 我擦地皮走，
0: 轻着点啊！
1: 我不输这钱，
0: 千千万万别惹祸、啊。
1: 这楼子我捅不了。
0: 你会吗？
1: 你交给我吧。
0: 来，
1: 真逗
0: 了。那就行了。嗯。张文水明告进喽，稀里哗啦，来，
1: 别讲。
0: 您走啊，
1: 这都遮得好，你嚷嚷什么呢？
0: 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来了一说，嚯，张先生来了，全府上下都高兴啊。
1: 我们不要这威风使，
0: 那可不行。
1: 怎么了？
0: 这也是老爷的门面。
1: 那要说你们家的，你就这么吆喝
0: 啊？不
1: 要为我们，你不用。
0: 您这样的话，我们老爷脸上也高兴，一高兴保不齐多加个35000的呀。
1: 那就这样，您让着您的
0: 行吧。来，张文水禀告进了。手下来，稀里哗啦，
1: 干什么你？
0: 哎，怎么了？
1: 我这汤上料呢。
0: 啊，谁呀？
1: 你这配着音呢？
0: 谁呀？
1: 稀里哗啦。
0: 你好心眼子
1: 啊！
0: 这人真没好心眼子。
1: 我这汤上料呢，你这
0: 上房屋那儿打麻将牌呢，
1: 这是你们院里的声音，
0: 正洗牌。稀里哗啦。
1: 你说这人。没事天天闲着打牌
0: 还是的，你走你，你管着人家吗？你
1: 那我管不着，那我挣我的钱。
0: 别废话，快上来。张文水明告进了。稀里哗啦，
1: 这屋打牌呢。
0: 稀里哗啦，
1: 就是坐下。
0: 快，
1: 甭客气。
0: 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海盗。好坏一双鞋得自己买去，大的边小的边一瞪眼，钱归你了。想在你盖值了，他妈的！
1: 出来吧，孙子！出来吧，孙子！
0: 怎么骂街？怎么回事？
1: 你先骂的。
0: 小点声，你小点声啊！
1: 你
0: 小点。
1: 你这干嘛呢？
0: 你没明白呀？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们这老爷呀，
1: 怎么了？
0: 小店
1: 老爷不是东西。
0: 呵。里里外外跑这么趟差事
1: 啊，
0: 给我30块钱，鞋都跑坏了，我得自个儿花钱买。
1: 跟我这钱挺大方。
0: 他跟外人行啊，窝里黑。
1: 呦，有这主。
0: 窝里黑呀、
1: 啊啊？您这意思？
0: 我同志，你一说呀，
1: 啊，
0: 我是跟他拽咧子呢，让他一听，
1: 明着是骂我，暗、哎、含着冲他拽咧子。
0: 我是
1: 我们这行话叫摔缸，
0: 你懂这个？
1: 懂。
0: 哎，你这，
1: 哎，
0: 那就行了，这就。
1: 哎
0: 这是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1: 我不往心里去，
0: 你别往心里去。
1: 说他呢，
0: 我劝他呢，
1: 哎，
0: 知道吗？
1: 我盯着。
0: 这，怪，知道。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海的跑坏一双鞋，自个儿买去。大的边小的圆，一瞪眼，钱归你了，小子，怪知道他妈的
1: 摔缸。
0: 嗯。跟老爷您回，张文顺带到。
2: 你叫张文顺呐？
1: 是啊。
2: 哈哈，你好的胆子
1: 没有？
0: 哎，
1: 我宰一耗子都不敢。
0: 你
1: 一点胆都没有？
0: 你怎么起来了？
1: 啊，他说我好大胆子。
0: 哎呦，一句话没嘱咐到你就给我惹祸呀？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们这老爷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就喜欢看人有胆子。那两天把李文山接了演出，
1: 怎么样？
0: 一握手就尿裤了。
1: 他哪行啊？
0: 知道吗？
1: 他不行，
0: 你不能这样
1: 啊！
0: 你要一聚关，他心里恨得很。
1: 哦，
0: 你见他，你不能输给他呀、啊。
1: 我怎么办？
0: 他跟你这样，你得跟他撇着辣嘴。
1: 越横，
0: 横打鼻脸，
1: 越砸钱，
0: 他痛快呀、啊。
1: 交给我了，
0: 一拍胸脯，哎呦横哎横啊！胆小闹不到你这儿来。
1: 就这句话
0: 会说吗？
1: 当然会。
0: 这一句话能加5000块钱，
1: 行
0: 不行？
1: 我多说点。
0: 来，这
1: 啊，这
0: 快，是喽。老爷张文顺到。
2: 你叫张文顺呐？
1: 是我。
2: 哼哼，你好的胆子！
1: 哎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落到你这来吗？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1: 一回都没有。
0: 你又出来了。
1: 看我绑票，
0: 谁说的？
1: 他说绑过几回票。
0: 谁说的？他问你啊，帮着剧场卖过几回票？
1: 那哪有数啊？
0: 干过没干过？
1: 太干过了。
0: 我来时看你还站门口那卖票呢。
1: 这我们这。

0: 朋友，
1: 是不是啊？几回啊？
0: 没数。
1: 说呀，没数了。
0: 啊，就这么说。
1: 会说吗？
0: 会说呀。
1: 这多简单呢。
0: 哦，
1: 这听清楚了吗？
0: 太会了。
1: 这。
0: 坐着。我还得坐下是吧？
1: 啊，坐。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那哪有数啊？
2: 哈哈，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没有，
2: 啊！
0: 我让他越问不像，
1: 不是又跑出来了？
0: 什么叫活埋人呢？
1: 不刚说了吗？问你还逗过哏吗？逗过哏吗？
0: 我压根学的就是逗哏，
1: 还是的。那你就说，我压根学的就是这个。
0: 你问问，你说吧，待会儿他都问什么？
1: 不，就这个，
0: 就这个了。
1: 问你分说一分，
0: 还问什么？
1: 开胸脯说你大，
0: 我这
1: 说没问题。
0: 老这么折腾，好的，
1: 来
0: 啊。
2: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的主意，
2: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郭德纲是那头。
1: 哎，这怎么回事？说出我来了啊！
0: 我不是那头
1: 啊，
0: 头是这枪毙的罪过。
1: 我可告诉你，
0: 怎么了？
1: 这完事之后，这钱下来给你不给你？
0: 我应的不给我，给谁呀、啊？
1: 是我挨个分完了，剩下的给你。
0: 那点成啊？
1: 还是给你大伙分呢？
0: 你交给我，我分大伙。
1: 你是那头不是啊？
0: 要学头，
1: 你是那头不是？
0: 我是那学头，
1: 还是的呀？说是你就是你啊，这你含糊什么呀？
0: 那怎么？
1: 这，
0: 快！嘿，你慢点，
1: 坐好了，
2: 你可是这头啊？
0: 我就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去。
1: 哎，这你不改吧？这
0: 都是郭德纲叫我的。
1: 谁告诉你的啊？你这可不对啊！
0: 不是他这话都不对，我怎么听着这不像堂会啊？
1: 你怎么这么
0: 怎么像拿我顶杠啊？
1: 谁告诉你的
0: 啊？
1: 谁告诉你的？
0: 是啊，
1: 这人忒丧心烂肺。
0: 是，
1: 我问你，
0: 哥，
1: 这彭氏给你这些钱给的少吗？
0: 不少。
1: 去吗？
0: 不去啊。
1: 不去就完了呗。
0: 啊，
1: 不去说不去啊。
0: 说完不去呢？
1: 说不去，老爷高兴，你吩咐来人，你赶紧张兜啊。
0: 这是干嘛呀、啊？
1: 这就给钱了。
0: 哦，这就给钱了
1: 啊！你可记住了
0: 啊，
1: 这些话一句一句，千千万万，从脑子里得过一遍，
0: 一句都错不了。
1: 哎，记着啊，去不去说不去。
0: 嗯，
1: 老爷，但怎么不去？
0: 怎么不去？
1: 行时的不去，
0: 行时的不去。
1: 这一说来人，赶紧这就张
0: 兜，
1: 赏钱了，明白了吗？
0: 太明白了，
1: 记住了吗？
0: 怎么了？
1: 从头来啊，
0: 从头来。
3: 张文顺一命告急喽！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唐会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这破牌打什么地儿啊？老洗牌，听不见出声。
1: 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怪值喽！
0: 这就跟坐着一样，
3: 外边横怎么横，到这一样的啊！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黑道，给我怪值了吧？小贼他妈的！
0: 冲他们老爷拽链子！
3: 哎，张文顺带到。
2: 你叫张文顺呐？
0: 是我。
2: 哼哼。你好的胆子，
0: 哼哟呵，矮哟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来吗？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没数。
2: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出的主意。
2: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就是那头。
2: 老爷问这个话去不去？
0: 不去。
2: 怎么不去？
0: 请时不去。
2: 来人呐，
0: 赏钱
2: 枪毙。
4: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大审案》。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0: 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1: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沧海轻舟。

在某一次比赛的现场，他唱了这一首歌，他用音乐来抚慰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孩子，同时也告诉他们最深刻而又最真挚的道理。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些梦想无法实现，不过即使实现不了，

知道吗？每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再也梦不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0: 歌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它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1: 看不见爱情消失的痕迹。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0: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也祝福你，所求如愿。
1: 因为在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分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会有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惦念，互相忘不掉，却始终没有在一起。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1: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将成着走廊

如果能回到从前，我想我还是会在散步回家的那一晚主动去牵你的手。耳机里播放的这一首歌，歌词里唱到，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就是这一刻我很想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

去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用声音打捞光影记忆，用叙事串联岁月回响，欢迎锁定每周的绘声绘影，我是主播小艺。当快餐式影视充斥屏幕，总有一些作品愿意沉下心，在历史的褶皱里挖掘文明的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部开年即引发两极热议，却让历史爱好者直呼年度惊喜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同时为你推荐三部同样值得品味的影视佳作，在声画交织中感受光影的力量。提到五代十国，多数人的印象或许是教科书上的政权更迭频繁的冰冷表述，但《太平年》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将这段至暗时刻具象成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长卷。作为中宣部专项支持、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作品，这部剧最勇敢的突破是首次将纳土归宋这一冷门历史事件

但太平年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将这段至暗时刻具象成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长卷。作为中宣部专项支持、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作品，这部剧最勇敢的突破是首次将纳土归宋这一冷门历史事件

带动了五代史略销量暴涨300%，更让杭州钱王祠的游客量上涨30%，甚至通过15余种全球发行，将和合共生的中国智慧传递给世界。除了太平年，今天也为大家推荐三部风格迥异但同样兼具深度与质感的影视佳作。第一部是电影《敦煌英雄》，同样聚焦乱世中的家国大义，用壮阔的西部风光与热血的英雄群像，诠释守土护民的赤子之心。其实景拍摄的战争场面与太平年历史还原度形成奇妙呼应。第二部是纪录片《中国通史·五代十国篇》。如果觉得太平年的人物关系过于复杂，这部纪录片能帮你快速梳理历史脉络，为观剧提供更扎实的知识背景。第三部是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同样以高密度的叙事与精良的制作著称，在悬疑推理中展现盛唐的繁华与危机，适合喜欢强情节历史剧的听众。光影流转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历史的尘埃，更是文明的传承。太平年用千年之前的和平抉择告诉我们，真正的太平从不是刀剑铸就，而是人心向稳时以苍生为念的主动让渡。就像 FM879 的电波始终陪伴，绘声绘影也会继续为您打捞那些值得被铭记的光影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聚焦悬疑电影中的人性博弈，带您感受另一种光影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绘声绘影，我是小易，让我们下期

0: 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0: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哎，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4: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做为什么现在啊流行劝分不劝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我这个没事干上网，哎，我就在这个豆瓣当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小组，叫做劝分小组。哎，我就突然发现呢，在这里面的所有内容当中有很多呀把这个分和和，哎，形成了一个明显对比。这个分呢，就直接劝分。那小组名。

啊，十有八九都是劝分，包括呀啊各类明星爆出什么恋情之时啊，万千网友在线劝分，说你跟他不合适啊，可能你都觉得这些明星跟自己最合适。还有身边的人为情所困啊，就开始劝自己的朋友了，哎呀快分了吧，不适合你，你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吧。他们就秉承了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个以前是宁毁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现在呢就是说你快点分了吧，你快别闹这些事儿了，不然的话你不会幸福的。

劝分组员所嫌弃。当然了，与其说嫌弃，不如说是怒其不争。那很多发帖者的这个感情问题呢，在组员看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继续的，苦口婆心劝说之后呢，仍然选择继续，让人觉得白费力气。最后啊，分开就是常态的观念了，被大众更广泛的接受。遗憾的结局可以是美的，磕的 CP 分了是一种虐恋，又痛又浪漫。分手也是为了找更好的吗？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福气还在后头呢，好像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认知。专家也表示了，人们分手的能力呢，远远大于相爱的能力。所以啊，离婚不是人生失败，而是一种选择。这种观点也被大家所接受啊，当然接受的有点受惊啊。明星离婚的惊爆大新闻，也只能在这个热搜上挂半天而已。还有不少粉丝像过节一样刷祝福呢。人们可能觉得劝分组是爱情的终结者，恋人的死敌，但恰恰相反，劝分组的初衷就是帮助人们舍弃错误的关系，获得追寻幸福的机会。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劝分的人呢，也是在和别人共勉。姑娘在劝头婚的姐妹的时候，也想让自己同样保持清醒，不要在一段糟糕的感情当中自我消耗。直男劝上头的哥们呢，也是警惕自己不要当舔狗，应该拥有一份相互尊重的感情。总之，所谓劝分，终究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马上拥有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更美好的爱情。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
1: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男朋友呢？
0: 问了，他说我是公主病，不要胡思乱想。
1: 嗯，我了解了。
0: 吴哥，你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呢？
1: 要相信你的直觉，女人的第六感是最准确的。
0: 啊，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1: 我从男人的角度负责任地告诉你，他就是不爱你了。
0: 啊，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1: 虽然真相让人心碎，但是感觉到了心痛，你才能够及时止损呢。
0: 他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总跟我腻在一起，但还是每天都有联系的。
1: 现在人手一台，甚至不止一台智能手机，想保持每天联系，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你想啊，他没准跟你联系的时候，同时还跟好几个人暧昧呢。
0: 不会吧，他晚上都在跟我视频呢。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跟你视频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打字回复别人的消息了吗？跟你说晚安了，就不能再跟别人视频通话了吗？哪怕是上个厕所，还可以回复几个人的留言呢。
0: 这么见缝插针吗？
1: 海王的招数多着呢，我是情感专家，这些案例呢，在我这里数不胜数。
0: 我觉得他可能没这么坏吧。
1: 没有他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你想想啊，你们的纪念日他都记不得了，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0: 可是我的生日他一直都记得，

0: 以前没有这么多加班和会议呢？
1: 可能他们的业务更繁忙了吧？
0: 借口，都是借口。想联系你，开会都能溜出来打电话；不想联系你，有时间也说自己在加班，在开会。
1: 我看他发朋友圈的视频，的确是在加班开会呀。

0: 放心，违法的事儿我们是不会做的，至于具体怎么操作你就不用管了。
1: 这个至尊分手套餐多少钱呢？
0: 很便宜，只需要1999元，分手无忧，还你自由。
1: 我觉得你应该不叫情感专家，
0: 那应该叫什么呀？
1: 分手大师。
2: 关于感情当中分不分手，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句，有的劝和不劝分是一种投射，投射着人们对分离的恐惧。对一些人来说，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比分开要好，但如果分开了，意味着就没了选择的余地，看不到未来在哪里。虽然在一起很不舒服，但这就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你们认同我的说法吗？节目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有长久不分的爱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10000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10001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直达内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我床就像是一个胶囊，时光会咻的一下带你到一个明亮的早上。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

0: 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2: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奖励如同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激发孩子做事的积极性，是宝宝成长的好帮手，用不好不但会让孩子变得贪得无厌，反而会磨灭他的进取心。节目当中，爱佳

的责任和差事。叛逆的小青年很快就对踢垃圾桶失去了兴趣。所以奖励不一定会有鼓励的作用，有时候用奖励得到的效果会适得其反。那么如何用好奖励这个管教利器呢？哀家总结了四个禁忌，下面来说给宝爸宝妈们听一听。首先，忌奖励孩子分内必须做的事情，吃饭、穿衣、上学、洗澡、睡觉，这些日常的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不宜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他们的，因为这样会让奖励过多过频。人天生会不知足，无论什么让人快乐的事情，只要浓度过高，很快就会习以为常，感受麻木，然后就想要求更高额的奖励，变得贪得无厌。所以奖励这种事情只能偶尔发生，而不能作为日常出现。要让孩子明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是有责任的，吃饭、睡觉、自理、上幼儿园，是你作为一个孩子的责任。无论如何，不高兴还是高兴，你都必须要做。其次，忌奖励复杂过程产生的结果。所谓复杂过程，是指一系列的过程是由很多因素决定，不是只靠自己努力就能达到的。比如说，输掉一场球赛是简单过程，因为只要一个人捣乱就够了；而赢得一场球赛是复杂过程，因为不光需要每个队员的共同努力，而且还有很多环境和运气的因素在起着作用。所以每天去上幼儿园是简单过程，受到老师表扬是复杂过程。每天做一页习题是简单过程，但是考试打90分以上就是复杂过程。如果你只奖励一个复杂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并不会让孩子更有积极性，因为无论他多么努力，只要有一点其他意外出现，就会毁了这个结果，这样会让努力变得没有了意义。相信这也不是你奖励的初衷。第三，忌用奖励代替爱的表达。爱是要无条件无理由的，当你下班给孩子带回一个小玩意儿，当你看见一件好看的衣服、好玩的玩具给孩子买下来，当你周末带孩子到游乐场玩，当你送孩子生日礼物，要让孩子感受到这些好东西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很爱你才送给你的，无论你是什么样子，这些都会是你的。如果你无论给孩子什么东西都要看他表现好不好，像个不肯吃亏的商人，那么孩子就自然会变成一个和你讨价还价的顾客。当他索要奖励，他不仅仅是在索要奖励，还是在索要你的爱，他对爱的饥渴也会转化成对奖励的饥渴。孩子去上幼儿园或者亲子班，可能要面对很多压力，回家了之后可能只是想要撒撒娇，让父母多陪一陪，抚慰他的紧张感。可是如果他把爱等同于奖励，就会不停地索要奖励，你不给奖励，他就会解读为父母不爱他。最后，忌用奖励作为一种威胁。孩子做事做得好，奖励他没问题，但是不可以在他做不好的时候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没有奖励了，这样奖励就变成了威胁，孩子只会觉得自己的弱点被握在你手上，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他就会更加不想做，连奖励也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叛逆点的孩子会直接放弃奖励。既然这不能奖励，那不能奖励，那么奖励的正确用法又是什么呢？第一，奖励克服困难。当孩子遇到困难，爸爸妈妈可以用奖励推他一把。比如说，孩子爬山爬不上去了，你可以说，爬上山就有冰淇淋吃。又比如说，孩子不敢和老师打招呼，你可以说，今天打了招呼就有个小礼物。再比如说，孩子在亲子班坐不住，你也可以说，今天只要你好好的坐住了，妈妈就带你去游乐场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奖励要在孩子克服困难的时候才能提供，当孩子做这件事不再感到困难的时候，就要撤销奖励了。

换言之，奖励只是帮助他克服困难的一个工具，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当他已经克服了困难，做这件事并没有很为难的时候，奖励就是多余的了。还记得前面说的吗？奖励永远要稀缺，而不可以成为日常。接下来，设立奖励系统。如果日常你想用奖励的方式让孩子表现好一点，怎么办呢？可以借用游戏里打卡签到的方式来奖励孩子，用小贴纸来累计孩子的好行为。早上不赖床一个贴纸，好好刷牙一个贴纸，吃饭不下地一个贴纸，十个贴纸换一个星星，十二颗星星可以买一个小礼物。不光是会形成好习惯，连数学逻辑能力也会有所增加，因为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攒才能获得实质性的奖励，孩子对于好不容易得来的奖励也会很珍惜。当然，这套系统要运行起来需要家长花费很大的心力，很可能搞几天就忘了。如果你觉得负担太重，可以搞一个简化的，每次只针对一个好行为进行系统奖励。最后，多用精神奖励，少用物质奖励。其实奖励分两种，一种比较简单，是物质上的，花钱就能买到；一种是精神上的，表扬、赞美、拥抱、亲吻、陪伴，都属于精神上的奖励。对于现代城市里吃穿不愁、玩具成堆的孩子来说，精神奖励其实是他们更喜欢、更在意的方式。相对于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被别人赞美和肯定，是永远都不够用的精神食粮。而且精神奖励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不但会让孩子做事有积极性，还是一种培养感情的好方法。亲子关系加强，孩子喜欢你，你说的话他就会更愿意听。一段融洽的亲子关系里，是绝对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奖励来参与的。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一摘下帽子，宝宝的小脑袋瓜就会一览无余。此时此刻，很多宝爸宝妈陷入了这样一连串的追问当中：娃的头发又黄又稀，是不是营养不够？后脑勺秃那么一块，是不是缺钙呀？等等，别人问倒不打紧，关键是当爸妈的自己心里也着急呀。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宝宝的头发到底怎么了。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很多新手爸妈会发现，孩子睡过的地方总有一些细细碎碎的头发，有时还不少，是缺啥营养吗？其实这个跟营养真的没什么关系。有些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长头发了，这个应该叫做胎毛。出生后突然离开了妈妈子宫的宝宝，激素水平锐减，就会开始掉毛，甚至大把大把的掉。这个过程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宝宝六个月大，基本上是正常的，宝爸宝妈们不需要太担心。还有不少父母会发现，宝宝长高了，长壮了，就是头发还在原地踏步，要么黄，要么软，要么稀，这是真的营养不良吗？是不是缺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呀？但其实宝爸宝妈，你们自己想想看，离开妈妈肚子后，宝宝的头发只能依靠自己身体内的那点激素来浇灌了，当然比不上以前依靠妈妈你这个成年人体内的激素长出来的头发坚强啊，更细更软更脆弱，那不是必然的吗？宝宝的新头发的成长期会持续两年左右，最迟两三岁头发就会逐渐的浓密起来的。而且宝宝发量多不多，头发黑不黑，是由遗传决定的，并不能光从头发就判断有没有营养不良。如果宝宝头发稀黄，身体也消瘦，跟不上生长发育曲线，这才说明宝宝确实营养不良，需要注意平时的饮食营养。许多宝爸宝妈在网上搜枕秃，都会得到答案是缺钙。但其实枕秃真的不等于缺钙，的确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许会影响毛囊内新发的发育，导致有枕秃的表现，但实际上枕秃大多数的原因是宝宝经常躺着又扭来扭去，跟床接触的头皮就不断地被摩擦，头发自然就被摩擦掉了。针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让宝宝爬一爬，等宝宝会抬头了，会坐了，这种枕秃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如果宝宝脱发的同时还伴随囟门闭合晚、出牙太迟、生长迟缓、骨骼或牙齿畸形、手脚没力气等，那才可能是维生素 D 缺乏或者是缺钙。还有些宝宝倒是不怎么掉头发，但是头皮会长出满满的白色

或黄色的皮屑。其实这个叫乳痂，是因为宝宝分泌的油脂太多才会这样。医生把它叫做异脂性皮炎，听起来好像很吓人，但是宝宝根本不在乎。长乳痂并不会让宝宝感到不舒服，所以啊，如果宝宝的乳痂不严重，妈妈就控制住自己的强迫症，随他去吧。如果实在是心里难受，也可以用软毛的刷子轻轻刷掉头皮屑，或者用温和的洗发水洗掉。洗完之后注意保持宝宝头皮的凉爽和干燥。基本上在宝宝一岁的时候乳痂就会消失了，但是如果宝宝长乳痂的部位明显发红瘙痒，就可能存在真菌感染。这种情况是需要去看医生的，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膏进行治疗。如果宝宝除了掉头发还出现了以下情况，那就需要警惕。头发上有红色鳞片状的东西，可能是真菌感染。宝宝经常长时间扯自己的头发，把头发都扯掉，可能是拔毛癖。宝宝头发里有一块边界光滑的圆形区域，或完全没有头发，那就可能是斑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宝宝表情呆滞，反应迟钝，或体重下降，身体消瘦，那就可能是甲状腺或是垂体功能减退。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就要及时的去医院看医生了。爱家和您一起关心了宝宝头发的话题，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复杂多样的职场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和扎实的本领，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在职业路上一帆风顺。自我认知能力就是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自我认知才是你的顶级自律。小乔、小凡与林子同时在一家瑜伽馆里报了班，大家都是零基础。不同的是，小乔办的是年卡，小凡办的是100次卡，林子报的是初级教练班。小乔比较随心所欲地去上课，年卡到期了也没有去够50次，便不再续卡了。林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初级教练证，自己都能够去当教练，还去瑜伽馆浪费钱干什么？也不愿意再开卡。小凡经过1年100次的摸索训练，发现瑜伽馆晚上8点钟的时间最适合自己。每天7点多吃完晚饭，练习瑜伽的时候不会太饱，也不会太饿。练完瑜伽9点半回到家，还可以保持每晚睡前读书的习惯。如果平均一个星期去4天估算的话，开年卡比较划算。于是呢，小凡重新换了年卡。大家都认为小凡能够坚持去瑜伽馆，一定是时间上比较空闲。恰恰相反，小凡有固定的工作，而小乔与林子都是在家待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握。1年过去了，小凡依然保持着去瑜伽馆的习惯，不仅身材愈发的令人羡慕，工作状态也是异常饱满，干劲十足。升级为全职妈妈的林子没有再进修，她的瑜伽初级教练证也一直在家躺着。爱吃爱睡的小乔体重增加了30斤，面试了好几份工作也无疾而终。小乔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练瑜伽，犹豫着要不要去馆里重新办张卡。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等到中年老年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成功的人，认为他们自律，自己相比之下只是少了一份坚持。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其实比自律更重要的是自我认知，或者说自我认知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德尔培阿波罗神庙门前刻有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小凡对于自己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按照自身的体能情况，日常的作息时间，先给自己选定了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小目标，那么坚持下去自然会少很多障碍。当小目标实现之后，增添了信心，掌握了方法，小凡再根据需求的变化树立一个更远的目标，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不断地调整自己，从而成长起来。心理学上的自我认知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认知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方向和目标，认知自己的性格特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觉察自我的情绪变化、原因等等。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小凡愈行愈远，而小乔与林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看似努力过，却是盲目的，最终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节奏，才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华住集团给自己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产生成果？当约定期满，拿到当初的构想与现实来做一个对照，会意外地发现很多构想与现实不相符。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会觉察到自己的疏忽，不断成长。其次，我的做事风格如何？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个人的个性来进行决定的。有人喜欢做管理、做决策，有的人喜欢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了解自己的做事风格，才能够找到指引方向的灯塔，不会迷失自我。接下来，我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在分享中理清思路，有的人在听课中学习知识。然而很少会有人思考自己擅长的学习方式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学习进步比较快。没有意识的学习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学习，有目的、有系统的按计划行动。还有，我的价值观是什么？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的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经说，我不想早晨刮脸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这就是德鲁克的镜子测试法。我们所遵从的价值观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属于何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公务员，应该学会拒绝随大溜的公务员考试。知道自己不适合担当决策者，就应该学会拒绝做管理工作。需要预先规划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之后，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准确把握机遇，可以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是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得出类拔萃，进而成为一位成功者。杨澜曾经说过一段话，与其等待被拯救，不如自己去创造，而自我认知应该就是起点。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找到内心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去努力挖掘自己的闪光点，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去塑造更多的可能性。理想的人生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而最初成长的起点就是先做好自我认知。好了，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女人的鞋无非高跟鞋和平底鞋两种，高跟鞋给的是骄傲，平底鞋给不了，平底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同样给不了。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有些女人喜欢穿高跟鞋，穿的是优雅姿态，一步一步踩得摇曳生姿。小女孩开始就向往高跟鞋，背着大人偷偷地穿，小人穿大鞋，踩上去就像拥有了和妈妈一样的女人味儿，高贵优雅。有人说，女人的梦想就是从想拥有一双专属于自己的高跟鞋开始的。一双鞋不只是一双鞋，高跟鞋更像是女人的战靴，能穿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你能走得更远。高跟鞋女人是骄傲，也是自信的代表。《红楼梦》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性情如水，温柔又柔软。

高跟鞋女人的性情也柔软，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坚毅。高跟鞋给了她们疼痛和束缚，也同样给了她们自信和属于她们的魅力。我们看到这样的女人往往都很坚强，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路带风。虽然最初她们穿这样的鞋也疼得很难熬，但熬过之后才能够走得更加平稳，更加自信。高跟鞋女人是不服输的一类女人，她们习惯了奔波和拼搏。你若是问她累不累、苦不苦，她不会轻易地将苦和累这两个字说出口。既然选择了要自立，选择要自己扛，不想比别人差，不想比别人弱，就没理由喊累、喊苦、喊疼。所以高跟鞋女人始终把自己强势的一面给别人看，她们拼命地去证明自己，拼命地去得到社会的认同。高跟鞋女人也是女人，也有眼含泪花的时候，只是习惯了逞强，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把最好的一面让人看见，不好的一面独自消化，委屈也化作了坚强。有些女人钟爱穿平底鞋，要的就是这般的舒适，一脚一脚走得波澜不惊。普普通通的鞋，惊艳感全无，穿上它却不会注意到它，时常还会忽略它。它不像高跟鞋，给你带来不一般的优雅和骄傲，但平跟鞋有它自己的味道，安全感。如果说高跟鞋女人是一朵娇艳的玫瑰，带刺却美丽，那么平跟鞋女人就是一朵静默的山茶花，含蓄却别有风味。她们不惯去招惹荆棘，只想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走一段路，不争不抢，不爱出风头。平跟鞋女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只要过得舒适自在，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平跟鞋女人也是很淡然的一类女人，她们只希望过得舒坦，并不要去追求什么大梦想。即使只是一日三餐、三两好友、一位爱人，就已经让她们很满足了。平跟鞋女人容易知足。幸福说是不易，但其实认真去体会的话，幸福也无处不在。平跟鞋女人恰恰最能够找到这样的小幸福，沉浸其中，享受其中。她们就是最平凡的那些小女人，委屈会说，难过会哭，开心就笑。可这样的小女人却惹人怜爱不止。张爱玲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一个娇艳似朱砂，一个清纯如月光，一个骄傲自信，一个平淡喜人。红的就似着高跟鞋女人，白的就似着平跟鞋女人。选择了这一朵，就还会顾念另一朵，朵朵有他们自己的美。平跟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给不了，高跟鞋给的惊艳感平跟鞋也达不到。只是有一点，张爱玲说的并不全对，选择红玫瑰或者白玫瑰不是男人的选择，而是女人自己的选择。她们可以选择做高跟鞋女人，去为自己拼，为自己坚强，也可以选择做平跟鞋女人，让身边人疼惜关爱。如果穿着高跟鞋走累了，那么就脱下高跟鞋，放弃对那七公分的执念。如果穿着平跟鞋走得迷了路，那么就换上高跟鞋，去学着为自己的人生拼搏一次。世上的女人需要高跟鞋女人的艳丽，也需要平跟鞋女人的朴实。你是哪一种女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脚的鞋子。无论是高跟还是平跟，你穿着舒适了，那才是最好的鞋。共同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0: 哎，跳跳，你看哈，当现在什么特种兵旅行还在社交媒体上余兴未尽，然后人们沿着河边开始 city walk，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还得找个地儿喝个下午茶，好像这一切都需要某种指引才能算不浪费一段假期。
1: 是，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平时到了周末的时候您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的呀？
1: 我真的是网上那种很典型的说到的精神闭关，我是这种人。
0: 精神闭关，
1: 对对对。
0: 啥是精神闭关呀？
1: 来，先解释一下这个网络名词，它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社交，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就现如今年轻人已经开始做减法了，他们把周末已经不再当成是任务之旅，并不是说哎呀快到周末了，那我准备好要怎么怎么做，它是彻彻底底的短逃离，就是完成一场生活灵感的重新搭建。
0: 嗯，精神闭关呢，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效的一种自愈的方式的，是吧？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过，说什么周末出去社交不如精神闭关，独处的时间真的太治愈了，感觉周末很充实又不会很累。
1: 嗯，就是想要获得一种灵感上的喘息，可能就要从富养自己的精神状态开始。
0: 哎，
1: 所以这些人开始在酒店原地度假。前两天我有闺蜜还在联系我说想要一起，说是姐妹们好久没聚了，
0: 嗯，
1: 她从山西要飞过来找我，然后我说那咱们要去哪儿呢，时间可能不能太长，最多就是周五周六日三天。
0: 嗯，
1: 她说咱们也不用特定去哪儿，咱们就找一个能玩的酒店踏踏实实住三天。
0: 哎，就住酒店。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原地度假。
0: 哎，到了酒店以后咱点个外卖喝个小奶茶，假装自己到了陌生的没去过的城市。
1: 对，这
0: 度假感不就来了吗？
1: 姐妹们的自愈方式。
0: 哎，再可以来追个剧，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姐妹们小聚，就是有时候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1: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批年轻人怎么做吗？
0: 怎么做？
1: 下了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或者两个人，甚至他自己一个人，
0: 嗯，
1: 直接去到 KTV 把 KTV 玩成精神终点房。你想想在这个霓虹酒绿的小包厢里自己一个人独处三小时，哎呀，完全就能够体验超脱日常生活的夜生活平替。
0: 主打的就是一个祛斑味，主打的一个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1: 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妈，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老婆，此时此刻
0: 我
1: 就
0: 是
1: 我自己，而且我还是18岁的我自己。
0: 我就是我，
1: 那哒哒哒的样的烟火，我就是我，要做最性感的泡沫。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咱们这儿不是附近有一个那个陶瓷厂吗，
1: 嗯，
0: 然后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就直接自己啊就是开着车就奔到那边去，然后那儿有一大堆的那个废瓷器，他们就在那儿捡，就薅羊毛。
1: 我跟你讲，如果离的海边近，那我会愿意每天早晨或者是每天晚上
0: 捡贝壳吗？
1: 我去捡贝壳啊，多快乐呀。
0: 是，我觉得去河边是吧，然后收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叶子，然后做成小标本，这些都是可以让自己沉浸其中，而且就是所说的这个精神闭关。
1: 而且我又要说你了啊，又要 cue 到你，就是你那次在朋友圈发那照片，假装自己在粉红沙滩，不知道以为你在国外呢，
0: 对吧？
1: 但其实就是去了个周边乡村度假游。
0: 对呀，就是你哪知道照片之外是什么风景啊。
1: 对呀，所以无论你是去咖啡厅拍照打卡，还是去那种度假村里假装自己在瑞士，大多其实免不了出门社交的动作，就算费尽心思出片了不少，但回到自己房间之后，面对的可能只有疲惫的身体，疲惫的自我。
0: 哎，于是啊，有一批活明白了的年轻人就靠这个周末闭关啊，寻找到了他们的精神解药。这社交太累了，在周末短暂的时间里出去什么特种兵啊 city walk 啊，还是会很
1: 疲惫。
0: 对，
1: 太累了。

0: 我就这两天的时间里静静的养养心，犒劳一下自己，毕竟只有远离了都市的心情，随时随地都能够短逃离。
1: 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某书上有一个北漂姑娘小杨，她是90后，她呢就做了一个生活灵感清单，每个月会推出10个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仔细盘了一遍之后呢，她发现在周末精神闭关才是年轻人最流行的生活解法。这想要精神闭关，首先你得先把自己放逐到脱离现实生活的真空空间当中。
0: 真空空间，
1: 比如说刚提到的在某一个酒店原地度假，就是周末精神闭关的一种小确幸了。
0: 300块钱一晚的酒店，它就成了小杨脱离日常生活当中的真空的空间。他说啊，把自己放逐在酒店里面，就能够治愈工作日被摧残的身心，把所有想吃的咱都点它一遍，再播上没有追完的电视剧，那种充实感、获得感，和你周末去京郊度个假呀，去周边旅个游啊，好像也没啥区别。
1: 平时出差，小杨呢一般只舍得住连锁酒店。那为了在周末获得更加真实的度假感，有一次呢，他是狠了狠心，给自己订了一个1000多的酒店。他说：“别看我平时就是一般不会到这样去体验生活，但我偶尔有闲心也会来逛一逛啊，来感受一下精神闭关的快乐呀。”其实不止他一位，还有很多的小姐妹，比方说还有的姑娘啊，就是花几十块钱，给自己直接包上3小时或者6小时的维也纳大厅，你可以在你的 KTV 里啊，自己随便想点什么歌就点什么歌，忘记自己的工作繁忙，忘记平时的加班，忘记平时的压力，忘记自己睡不着觉，忘记老公还等着我回去给他收拾什么，点上喜欢的歌，在沙发上唱唱跳跳，该脱鞋脱鞋，该躺着躺着，反正是一下子几十块钱就能获得一次六根清净的精神闭关之旅。
0: 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到了周末，我这种闭关的感觉就好像是真正的活了过来，
1: 为了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对，那在 KTV 里唱的昏天黑地的，结束之后，再到这个吃晚饭的点了，来一个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小夜宵，那感觉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1: 还有他说在 KTV 独处啊，可能还会治好失眠，就把自己唱累了，唱得辛苦了，就直接往这个真皮沙发上一躺，突然的困意来袭，其他包厢的漏音反而是成为了一种白噪声，就守护着自己可以有几小时的深度睡眠，定个闹钟，好，一会儿到点了，钟头到了，那我回家了，回家又开启了我别样的生活模式。
0: 我觉得这种周末闭关的方式还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哈，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寻找不同的闭关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精神闭关，那平时你的周末都是怎么度过的？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是精神闭关，周末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彻底的寻回到自己的那种最佳的状态，对吧？
2: 嗯。
1: 为了在周末彻底的精神闭关，现代的年轻人们，那庇护所已经是不限于自己的周围了。
2: 有的时候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跳出本身的生活，可能确实能够获得另外一种生活灵感所带来的惊喜。
1: 是，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听友也是在说自己的一些生活周末的一些小方式啊。你比如说这个安娜，她说，刚刚啊在这个城市工作了两年，但是呢就把这儿玩了个遍，什么各种 city walk， 然后各种这种小酒馆啦，什么小酒吧了，下午茶的打卡地都去了个六透，甚至连徒步啊、滑雪啊也都玩了。

0: 为第一站，从别处的生活里去去除自己的班味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而且其实现在你在任何地方冲浪，在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推荐的一些小众打卡地，就是人不多，它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不那么完善，但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当地的电动车，自己租一台电动车就可以来各种 city walk 了。
1: 嗯，还有另外的一位小鸟人壮士虎，他说了，他说经常会从网上搜集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的实体店，然后甚至是一些仓库的这种店铺，然后就进去淘宝，然后说感觉捡到了不少小的便宜，平时可能买不到的瓷器，看不上的家具，在这些地方都能够买到又实惠性价比又高样式还不错的，给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些装点，好像捡到了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但是摆到家里就呈现出了很完美的状态。
0: 哎，张小白，你知道在某宝上有卖那种盲盒瓷器或者盲盒的陶制品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原来我在路边看过那种摆摊卖瓷器的，就是摆一堆，其实都是一些瑕疵的一些瓷器，但是我就真的会从里面淘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而且用很久很久。
0: 你这种属于是还可以视觉上看到的然后去淘，我其实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喜欢这种盲盒购买，
1: 就是有一种就是惊喜感，
0: 对，
1: 还有一种忐忑感，
0: 而且它来了以后不管好不好看我都还挺开心的，就不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就是上当的那一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好看的话就会

0: 还可以视觉上看到的，然后去淘。哦、我其实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喜欢这种盲盒购买，
1: 就是有一种就是惊喜感，
0: 对，
1: 还有一种忐忑感。
0: 而且它来了以后，不管好不好看，我都还挺开心的。就不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就是上当的那一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好看的话，就会。

0: 也从来不是不社交，而是拒绝被社交吸干自己的精力，主动的去获得精神方面的一些疗愈。
1: 嗯，其实大家经常冲浪的话，可能能够看到，就现在精神闭关的那一波年轻人啊，已经开始和毛绒玩具当朋友了，就是好像真的流行是一种复古回潮。小的时候大家做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总会跟毛绒玩具当朋友，就是你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小伙伴，或者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你的精神领域当中获得一种实打实的陪伴。有人就带着自己喜欢的 Hello Kitty 去旅游，把它当成不会喊累的完美的旅游搭子，你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0: 嗯，还有的人呢，把自己的毛绒玩具带着啊，又陪自己吃，又陪自己睡，还陪自己聊天，把毛绒玩具呢当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孩。怪不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看到某品牌啊，就是把那个毛绒玩具做成什么什么各种植物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拟人化的形态，然后这个售货员呢在卖出去每一份的过程当中，都会当着顾客的面说，好，我们现在要给小蘑菇浇水啦，我们要给它松松土啊，我们要给它加一点营养液啊。
1: 哦，我也看到了，
0: 都是无实物表演。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好满呀，排队的游客那真的是从那个柜台前一直排到了店外面，可见大家是多喜欢这种给予情绪价值的毛绒玩具啊。
1: 嗯，我也看到了这样的直播，当时还觉得挺有新意的，看来是我 out 了。还有人啊，直接给毛绒玩具上了户口
0: 啊，
1: 甚至是试图让这个面向很孝顺的小羊玩偶来给自己养老。
0: 哇，这玩的有点超出人类的认知了哈。
1: 对，就告诉他说，哎呀，将来你得好好学习，等我老了以后你还得照顾我，万一我要是生病了，你得学会怎么样给我喂食啊，怎么样给我换尿布，这些都得好好学习哦，每天都要跟他好好的去对话，很认真的交流，真的是把他当做了自己陪伴的另外一份子。
0: 还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然的话我会笑场的。
1: 关键是即便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告诉你，这是在人家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只有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知道。
0: 哎，我看到一个帖子，博主
1: 什么叫你会笑场，我突然想到，你以为人家是在演吗？
0: 就是我会禁不住，
1: 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0: 我沉浸不了他们的这个世界里，知道吗？
1: 哎呦，这是一种很认真的自己沉浸的方式，
0: 但是我很认同这种方式可以疗愈自己。
1: 嗯，
0: 想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过自己精神闭关的一些经历呢？
1: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因为我感觉他在网上还没有那么的火，没有特种兵旅游那么的火，或者说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偶发性的。那这个精神闭关，他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的社交嘛，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你还有哪些精神闭关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推荐。
0: 是，我觉得精神闭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你是冷酷的张小白，而
6: 我是张小白，
7: 热情开朗明媚美丽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征集那些不同的过周末的方式啊。
7: 精神闭关，
6: 对，
7: 专业一点，这叫精神闭关。
6: 我怕大家听不懂。
7: 哎，大家听得懂。
6: 精神闭关啊，其实就是避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那些尘嚣，然后让自己呢完全进入一种真空的空间当中啊。当然这个真空是精神上的真空，那就会让我们呢享受到独一无二的精神的愉悦，去充分的感受这个周末，让自己真正的彻彻底底的得到一个休憩的时间。
7: 可以，你这个解释我给你打100分，多一分都不怕你骄傲啊。来看到大家怎么说的。 SCP 他说，像我呢，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卖果蔬的，一天天都得在店里16个小时加，晚上回家洗个热水澡，

0: 泡泡脚，喝点茶，听个曲儿，其实也还算可以。
1: 是，然后这个朋友就说了，他说两个小时的精神放空不要太好哟。
0: 哦，我发现，首先当他发来这个评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
1: 嗯，
0: 真的值得我们多多学习，就是要在自己生活当中去寻找那些小确幸，寻找那些精神灵感的方式。
1: 嗯，还有爱笑的姑娘，她说了，35岁，已婚没娃，每个月啊都会组织姐妹们去这个 KTV 组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唱，不搜手也不合唱，唱完就走，精神放空，
0: 主打一个拼 K， 就是各自都花各自的钱，来了以后拿着麦就开始唱，各自点各自喜欢的歌，一人一首，谁也不落，
1: 沉浸在自己选的歌曲里面，谁也甭影响谁。
0: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式不错，哎，而且有一种莫名的秩序感。
1: 嗯，是的。还有小老虎，他说我的精神出口可能在自助餐厅，找个很好的酒店自助餐，舒舒服服的吃上那么一顿，吃完在酒店里溜达溜达，哎，好像感觉自己在外面度假呢。
0: 哎，这个方法也不错，我支持，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尤其是把自助餐再加上和汗蒸啊，和洗澡啊，和按摩呀结合在一起，好舒服的不要喽！
1: 一天时间就这么打发出去了，是吧？
0: 嗯，
1: 能够得到完全的放松。还有蛋饼，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每周末都去外地休息放空，所以几年下来呢，我已经去了70多个城市了。
0: 哦哟，
1: 有些地方我会反复的去，比如说去喂某一个地方的十几只野猫，或者去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人家楼下的早市逛一逛，但是我不告诉他。再比如说，我到去那种搓背馆，感受毛巾搓背的那种非遗文化，再有比如说去某一家朝鲜餐厅，再比如说坐在机场里想着周末去哪儿，然后就马上买票马上出发，诸如此类，这让我爱上了生活，原谅了选择，释怀了波折，虽然不再年轻了，心却应该保留温热和感动。
0: 哎呦，这种方式确实是会很让人喜欢的，但是这种方式吧稍微有一点点费钱，而且有可能会比较累。具体怎么来调节这个心态和钱包，我觉得这个方法您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哈，还有小小的鲸鱼，他说为啥不直接在家躺着，比几百块钱的酒店干净舒适的多呀。周周就回复他了，所以我要选择离开工作和家庭的地方，我得去第三个地方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离开了所有的尘嚣啊。
0: 啊，我知道你那种就是断绝和熟悉的往来是吧，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感觉就会不一样，可能不过在家看剧玩游戏，嗯，躺着应该也会挺爽歪歪的。
1: 原计划现在听着节目听着听着就惊呆了，他说你们怕不是给我建立一个小监控吧，我这周就是订了个酒店准备去躺着彻底的放松，也安利大家去这个汤泉泡一泡，这一泡一蒸吃点小自助，光在里面坐着就是一种精神按摩呀。
0: 这不和我一样吗，咱都是会享受的人。还有摸摸提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1: 这古人的智慧还真的不容小觑哈，人家早就给咱们总结完了，咱还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了一期节目，结果人家四句诗总结了。
0: 但是咱这都是来自于人生漫长的体验，当然古代的诗人也是。小江说了，其实哪怕在家里自己慢慢的烧壶水，慢慢泡个喜欢的茶喝，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比较自在的感觉。以前呢怕晚上喝茶睡不着，慢慢喝一两年养成习惯之后啊，就任何时候喝其实都不影响睡眠，而且任何的场地处所都可以打造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寂静地。
1: 嗯，还有春山他说了，点一堆自己喜欢的外卖，开足冷气，然后洗好澡，打开电脑，开启游戏模拟人生，这就是我的闭关周末。
0: 嗯，还有家他说了，我放松的方式啊，就是在周末找个地方找个酒店住下，在远离市区的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能恢复元气了。
1: 哎，我也喜欢去那种就是郊区的山里面住着，那些民宿就是每天早晨打开窗你就听见鸟叫，然后看到那个晨雾飘过来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一种 就是我完全脱离了生活的，
0: 就是旷野，
1: 对，很舒适，
0: 对，就是诗和远方最简单的形容。你知道我去年的年休假怎么休的？
1: 怎么休的？
0: 9天的时间，我就去涠洲岛住了9天，
1: 然后就躺着是吗？
0: 就躺着，就在海边啊，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溜溜达达，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骑上小电动车去涠洲岛的 CBD 去稍微吃点美食什么的，但是对我爸来讲，这什么旅游方式啊？你9天就在一个地方待着，而且还就在酒店躺着，
1: 哎，好像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出去玩就必须得去打卡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景点，
0: 就好像去的城市少了就
1: 亏了，
0: 亏了，
1: 对
0: 啊，我经常被这样教育。我还有一次旅行也是，就在那是乌镇，也是在住了一个很有意境的民宿，然后就在屋里坐着，偶尔的时候就在街边走一走。我爸说，你都来了一趟了，你不去西栅走两步，你不多出去走两步看一看？我没办法，当天其实我还没穿运动鞋，穿着高跟鞋我去西栅那长长的那步行街上，可是走了好一个来回啊，
1: 是不是特享受特沉静？
0: 对，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着都是舒服的。
1: 是，还有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桃花坞那个综艺节目，两个男生因为游戏规则然后被惩罚到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面过一夜，然后他们呢在那里就是点篝火，然后看着晚上的繁星，第二天一大早就早早的摆好了那个椅子，然后就在山顶等着日出出现。当看着太阳慢悠悠的出现在那个山的小尖尖上的时候，两个男生同时落泪了。就是我这一刻突然感受到了为什么他们会落泪，那是于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治愈的感恩和一种激动释怀。
0: 对对对，我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落泪，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们的那种释然和心灵的一种荡涤。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反面教材，就是我明明定好了闹钟，我早晨是要去看日出的，
1: 结果
0: 我一觉睡到了10点，好吗？一睁眼10点了，这日出铁定是没了，那我接着睡吧。
1: 你可以看太阳升出来的样子呀，
0: 这种也是一种松弛，也是一种荡涤，就是非常的精神只停留在自己的感受当中，至于有没有赶上日出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1: 我有一阵就迷上了那个潜水，然后就一个人带着那个呼吸机，或者就是只是潜伏然后不带呼吸机，然后就潜到水里，就看那些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你就我自己能待一下午
0: 啊，这种感觉当然很好啦。虽然它有一点点就是一个人好像有一点闷，或者说有一点
1: 就
0: 在一个独处
1: 的
0: 空间，对，就感觉好像无我只有天地，
1: 对，没有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我了。然后你就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大鱼从你身边游过，你就会觉得说我是来做客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就是水里的水
0: 啊。你看，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一瞬间的体验啊。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可以来说一说你有过哪些精神闭关的时刻。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周末精神闭关，对吧？那一提到周末这个词儿，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放松心态，可以尽情的玩耍休息，我们身边人呢可以陪伴着，当然了，也可以看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有质感，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精神放松呢？

0: 当中聊到了周末精神闭关，对吧？
1: 嗯，
0: 那一提到周末这个词儿，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放松心态，可以尽情的玩耍休息，我们身边人呢可以陪伴着，当然了也可以看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有质感，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精神放松呢？

0: 然累，但是一定是充满着治愈力的。
1: 对，你可以吹着风，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路哼着歌，然后沿着这个小道，然后慢慢的骑行，是一件多惬意的事儿啊。
0: 嗯，还有一个方法，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很多宝爸宝妈们在做了，就是趁着周末的时间买点小零食，自己做一些大拌菜呀、水果茶呀、烤鸡翅啊，带着孩子去露营，或者是选择在露营区家庭聚餐，约上其他的小朋友。你要知道小孩啊最喜欢户外活动了，如果说能够在他们没有上学的时候还能够遇到一起在课堂当中的小伙伴，那真的太幸福了。
1: 而且露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和孩子一起来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活动哈，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孩子们玩累了躺下休息了，那成年人可以坐在篝火旁慢慢的聊着天，喝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酒咖啡茶都可以，
0: 而且还可以一起看着夜空唱歌啊。
1: 对呀、
0: 你想想几个人一起作伴，年轻人大家都豪唱着，就是不需要刻意的说追求节奏啊或者有多么好听啊，就是放飞自我，这种感觉很美妙。而且一般啊去露营的地点都是山清水秀的，对不对？
1: 对呀、
0: 那很多有艺术气息的朋友在白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让孩子玩的同时，你就是找找灵感，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来进行创作，画画涂鸦，看看能否画出创世之作流传千古，那可真的赚大发了。
1: 其实我觉得写生也很适合一个人去完成。
0: 对，
1: 就是背上一个画架子或者是一个小画本，然后就说走就走，坐着公交车，然后溜溜达达到了郊外，然后找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小景区，或者是被路边的某一棵树的姿态吸引，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的画那一棵树，看那一棵草，然后欣赏从路边跑过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写生的方式是可以很疗愈我们的。当然有可能你的画技并不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0: 是的，就抽象，主打一个抽象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经常用到的，咱就是去下馆子，去花钱，去消费、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闭关的方式
1: 啊。就是到周末了放松一下自己，咱不做饭了，出去吃。
0: 不做饭，对，出去吃，而且一定要吃顿好的，吃完好的以后去享受、不管你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按摩还是去干嘛，或者是做头疗做脸，都是女孩子非常好的闭关方式啊。
1: 全身按摩打通任督二脉，你想想这一个周末下来你不得全身都精神焕发了，再到了全新的一周的时候，这工作用电脑看手机，那身体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0: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合理的利用你和孩子的周末时间，动员你家娃去公园里做环保工作、准备上这个手套啊、袋子、口罩、帽子以及各种捡垃圾的工具，这个环保理念要从小培养、又或者你们可以提前策划一下周末，你和娃一起，你就坐在旁边等着收钱，你让娃去卖货去摆摊，让他感受一下当小老板的快乐，也让他明白挣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1: 其实说到安静的去过周末，我还想到了一个方式，钓鱼。
0: 这个方式确实不错，需要有耐心的朋友。
1: 对，钓鱼啊既锻炼了我们的耐性，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坐下来，然后静静心，安静的思考一些问题。如果钓到大鱼，那成就感就很不错，
0: 相当不错。哎，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烧钱的静心的方式，闭关的方式，在短视频这两年也比较流行，就是去海钓。
1: 海钓、游艇得有吧、
0: 游艇得有，然后时间也得有，
1: 据说那个海钓的鱼竿也挺贵的。
0: 真的挺贵的，但是反正我就是提这么个建议，我也没钓过啊但我看着觉得挺爽的，想想钓上来一只五颜六色的那么大的鱼，哇好开心的。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女孩子会很喜欢，
0: 什么
1: 周末的时候去做头发护理
0: 啊，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头疗吗？
1: 不，它跟头疗还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全新的发型，然后做做营养啥的，
0: 但是不太适合我。
1: 染个色啥的，
0: 你像我是短发，所以我对这种头发护理就没有那么强的需求。但如果是经常烫染的朋友啊，
1: 对，
0: 那这种头疗啊，包括头发护理啊，就很适合做一个蛋白呀、养一养它，就会让人觉得哎很舒服。哎，还有这两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特别适合的练字。
1: 哦，练字啊，
0: 一手好字既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性格、
1: 嗯、
0: 同时练字也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性，也会让你慢慢的 变得越来越沉稳不浮躁。
1: 其实想要过一个有质感的周末，想要达到精神闭关的这种状态，选择的方式有太多太多了，
0: 真的太多了。还有就好比说你看一本书，又或者你就去静静的，如果你喜欢刷短视频，那你就去刷短视频，或者做手工刺绣 DIY 插花，甚至参加广场舞打扫卫生。

0: 反正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喜欢，能够沉浸其中，它就是一种闭关的方式。
1: 是的，听风看雨奔跑，所有的所有我们都可以自己来支配，我们可以让这个周末变得更加的充实，负能量就追不上我们了。
0: 对啊，而且周末或者说闭关本来就是给自己充电的时间，是让自己去找寻快乐的时间，找寻自己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尽情的记录生活，发酵快乐，日常的琐碎也是一种浪漫。哎呦，想想就觉得很 nice。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己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有不同分类，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止咳糖浆，你选对了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行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肺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

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极致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三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

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有做太多事情，却感觉比平常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鲍尔斯特曾经说过，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判断、焦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要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越高，精神和身体状态会越好，反过来的话就会情绪低迷，身体

是你的心理能量。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们本是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可往往因为内耗，心中充满了太多消极的自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自我否定。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

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自我否定。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

大家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

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统战部、组织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长尚小刚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全市三下生产工作；焕新提质迎盛夏，滨州市蓝湖景区升级改造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统战部、组织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调研。在市委统战部，陈家宝走访了相关科室，与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宗教、民营经济、民主党派等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做好少数民族服务管理，不断巩固宗教和顺、民族和睦良好局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要引导各民主党派围绕三区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健全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画好最大通行圆。陈家宝走进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听取党的建设、干部教育培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情况汇报。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纵深实施

0: 分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建进步过硬。要突出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注重在重大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要紧扣产业发展需求，精准招引急需紧缺人才，优化服务措施，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业务水平，严明纪律作风，切实维护组工干部良好形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2日，市长尚小刚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全市三峡生产工作。尚小刚先后到虎石嘴农机服务点、北基镇李村小麦收割现场、乐丰农机合作社及曹村、文家坡村果园，实地查看农机接待保障、农机安全生产、果园管护等重点工作，详细了解夏收工作推进情况。尚小刚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力量，优化便民服务，加快夏收进度，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实秸秆焚烧网格化责任，加大巡查管控力度，确保块块有人管，监管无盲区。要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作用，做好粮食烘干储存工作。要扎实抓好果园管护，落实各项管理措施，不断夯实农业丰收基础。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田涛、赵亚婷报道。文明如水，润物无声，电力初心，点亮万家。作为扎根滨州、服务城乡的央企窗口，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始终以精神文明创建为抓手，坚持党建铸魂、服务暖心、实践聚力，把文明建设融入电网运维、窗口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全过程，内外兼修，打造有温度、有担当、有底蕴的文明电力样板。走进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机关园区，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力文化、廉洁文明主题展板，楼道文化长廊图文并茂，营造步步见文明、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公司高标准打造标准化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职工图书室、文体活动阵地，配齐各类学习书籍、活动器材，夯实文明创建硬件根基。依托固定阵地，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读书分享、道德讲堂、主题党日，让文明培育常态化，阵地使用长效化，以实体阵地涵养全员文明素养。窗口是城市文明的前沿阵地，在城关供电所营业厅，整洁便民的服务区域，清晰易懂的办事指引，全程贴心的引导服务，展现电力窗口文明形象。
1: 人家城镇万斯把缴费的那不是看一看，还有那么是我手机怎么缴的。
0: 针对老年群体不会线上办电难题，窗口工作人员一对一手把手教学，细致讲解网上国网线上缴费、报装、报修全流程，打通老年客户用电服务数字鸿沟。工作之余，职工图书室书香充盈，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文明分享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涵养书香企业文明气质。多年来，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坚持文明创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春检一线电力员工坚守岗位，保障城乡可靠供电。张思德志愿服务队小分队走村入户，向村民宣传用电安全。
2: 咱们这个这个三年以后，每次用笔头把这个钱不要擦了嘞，可能搁这上面擦的，这不安全。
0: 城乡共建，文明下乡，在连点帮扶东沟村，国网滨州供电公司打造乡村特色文明载体电力爱心超市。超市由村干部王刚负责市场运营，推行文明积分兑换机制，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用电宣传、公益志愿服务均可积分。

0: 一分，兑换米面粮油、生活用品。小小超市激活乡村善治大能量。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驻东沟村第一书记王刚：
1: 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立足文明单位巩固提升工作，精心打造暖心一池黑水公益阵地，一池窝子涵盖一窝米面油等群众刚需生活用品，将公益服务融入文明建设全过程，以暖心举措彰显国企文明底色，聚力赋能乡村振兴。
0: 东沟村村民李乃明：
2: 电力公司到我们东沟村来，也就是为了帮助群众，一件是为群众着想，再一个就是给群众组织哈发的是一些日常用品，生活上的像食材了这些零东西。再一个我们就是电力公司这些来就是检查电路电线路啊，这些不安全所修理的。
0: 2026年，公司安排职工参与大佛寺非遗文化保护志愿服务，主动融入地方文旅文明建设，以央企力量守护本土文化根脉。从保供电主战场到乡村文明一线，从企业内部文化建设到城市文旅志愿服务，一抹国网绿，一片志愿红，成为滨州大地亮眼的文明底色。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管理持建立：
3: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我们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公司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对内强化理论学习，丰富文化活动，营造崇德向善的企业氛围，对外持续升级电网，提升供电服务质量，切实解决群众用电难题。同时我们积极参与各类公益行动，打造暖心衣橱，开展乡村帮扶、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0: 以党建为魂，夯实文明根基，以服务为本，传递文明温度，以实践为桥，延伸文明力量。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持续深耕文明单位创建，将光明保障、民生服务、乡村振兴、文化传承融为一体，用责任与坚守书写新时代电力文明答卷，为滨州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电力动能。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党委书记郑立：
4: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将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以更高标准抓实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文明创建与电力主责主业深度融合，把文明力量转化为保供电、优服务、促发展的强劲动力，持续践行国企使命担当，全力护航滨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单位招牌。
0: 通讯员郭丽娟报道，6月22日，滨州市城关街道爱巷社区联合中国建设银行滨州支行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融反诈专题宣传活动，把反诈金融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建行志愿者，通过定点宣讲、沿街入户、面对面科普、发放宣传彩页的方式，面向辖区老年群体、沿街商户、小区居民开展精准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逐一发放防范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养老诈骗宣传单页，结合本地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养老保健品诈骗、高息集资等常见骗局作案手法，细致拆解诈骗话术，普及识别、防范、维权相关知识。针对辖区老年人防范能力薄弱、易受骗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提醒老年居民警惕保本高收益、免费领礼品、养老投资返利等陷阱，牢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遇到金融可疑情况及时联系家人、社区或银行工作人员核实，守住养老钱、安心钱。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居民银行卡使用、转账风控、 个人征信、正规理财等金融

0: 一份，手把手指导居民辨别非法金融活动，树立理性投资、风险自担的金融理念。此次银社联动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反诈宣传资料200余份，覆盖居民300余人次，有效打通了金融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下一步，爱向社区将持续深化银社共建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金融普法、反诈宣传便民活动，聚焦老年、青少年等重点人群，丰富宣传形式，细化宣传内容，全方位筑牢辖区金融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居民群众幸福安稳生活。本台记者田涛、李乐、张磊报道。藏在滨州的清凉湖山即将焕新亮相，市朗湖景区进行整体升级改造，18处基础设施与游玩业态全面提质，拓宽后的环湖路串联起整片375亩秀美湖面，观景平台、游艇式星空民宿、特色水上游船、私密房车营地、烧烤篝火露营区、多功能户外草坪次第落成，观光、休闲、亲子、团建、露营多元场景一站式配齐。眼下项目进入首尾攻坚，21摄氏度的夏日清凉、湖光山色与全新游乐项目整装待发，届时诚邀广大游客赴一场市朗湖避暑休闲之约。记者张磊。
1: 现在咱们现在所通行的这个路是咱们这个环湖路是吗？
2: 对。
1: 这个好像是新修建的。
2: 对。
1: 那目前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设施上跟原来有一个什么改变呢？
2: 整个项目的话有18处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提升，
1: 嗯，
2: 包括我们圆弧路的一个扩宽，
1: 对，
2: 水上的轻工村的一个建设，还有这个水上这个乐园的一个建设。
1: 对，水上这个游玩的项目越来越多了，比原来多了。
2: 对对对。
1: 那都有哪些的，可以给我们具体说一下？
2: 比如说我们的水上飞人的表演，水上的碰碰船，
1: 对，
2: 我们还有水上的烧烤船，还有
1: 水上的烧烤船，
2: 对，还有那个雾篷船，还有画舫等等，总共有10几类。
1: 嗯，那除了水上之后，那咱们地面上有没有什么新这个开创的呀、新增加的一些项目呢？
2: 有，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观景平台。
1: 嗯，
2: 这个观景平台的话，站着上面的话，可以直观的去把我们整个湖面375亩左右全部能够观赏。
1: 啊、哦，肉眼可以看到整个咱们这个市朗湖的一个全貌，这个湖面的全貌。
2: 对对对对。
1: 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拍照点。
2: 拍照打卡点。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再往前边这边走的话，是我们的鸟巢卡座。
1: 鸟巢卡座
2: 啊，对
1: 啊、哦、
2: 马上就到这里。
1: 这个鸟巢卡座的作用其实也是一个观赏，但是我感觉有一点像这种
2: 喝茶的
1: 啊、喝茶这个休闲的一个
2: 啊、休闲喝茶，
1: 对
2: 啊，聊天了。大家在这里，我们叫鸟巢休闲卡座，就在这里啊。
1: 这个非常有意境
2: 啊、嗯，对。
1: 这边是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市朗湖的一个美景，然后坐在这里看，
2: 对对对，
1: 然后喝喝茶聊聊天，非常的棒。
2: 对对对，休闲一下、
0: 此次升级，景区新增多处特色网红打卡与沉浸式体验业态，颜值与实用性双重跃升，造型别致的滨水星空屋民宿依山就势而建，顺应原有的自然地势规划打造，共设置12间客房，整体外观独特，空间布局合理，临湖而居，可沉浸式坐拥湖山美景。记者张磊。
2: 因为它是根据地形去建筑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外观看起来我感觉都差不多，
2: 都是
1: 其实内里都是暗藏玄机、像你刚才说的有这个 KTV 还有这个玩的这个棋牌
2: 室、还有这个喝茶的。
1: 嗯挺好的
2: 它这外形的话是像一个那个游艇一样，
1: 嗯，
2: 所以我们、
1: 对对对，
2: 你看它外形跟游艇差不多像、
1: 对，
2: 嗯，
1: 这块就是咱们的烧烤园，
2: 嗯，对，
1: 嗯，那到时候咱们这个烧烤是自助的还是
2: 自助的啊、
1: 也可以自带食材吗？
2: 不能自带、
1: 在这里必须自助买咱们这块的食材。
2: 对对对，
1: 我看到咱们这块是一看就是篝火
2: 晚会
1: 晚上有我们的篝火晚会，
2: 对，
1: 嗯，你看它这个区域也非常的这个，它的间隔也非常大。
2: 对。
1: 嗯，中间还有一条这个流淌的小溪。
2: 对。
1: 嗯，
0: 水上游乐区域全面换新，针对性布设多款全年龄段适配的电动游船，打造多样化湖上游乐体验。 记者张磊。
1: 这里呢就是我们水上项目的一个区域之一啊，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电动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烧烤船，然后在上坐在上面可以品尝这个烧烤，然后据说它的这个船速非常的慢，还有这个适合我们年轻人玩的这个水上兰博基尼，可以把它开的速度快点，可能更刺激一点，这个可能就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啊，我们的家长带着我们的小朋友玩的一些，像这个这也是电动的，但是可能速度比较慢，然后相对比较安全稳定一点的，所以可以不同年龄、不同时段，还有不同这个受众的一个群体来到这里，都可以享受到他们想要选择的一个水上项目。
0: 主打轻奢露营体验的房车营地同步完成升级，科学规划33个专属驻车车位，创新采用一车一院的私密化设计，通过文化石布景、花卉绿植点缀，打造错落有致、独立静谧的露营院落。记者张磊。
2: 我们的房车营地的配套的话，水电一起装。
1: 对，
2: 我们后面有那个操作台。
1: 哦，
2: 这边我们有竹木平台。竹木平台的话，房车停靠之后，第一个给房车可以补水补电，第二个的话可以露天的去露营。
1: 嗯，
2: 后面有可以操作间，就是操作台那边。
1: 对对对，
2: 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我们用那个文化石跟这个花把它做了一个隔离。
1: 对对对，等于是一车一个院子。
2: 哦，对对。
1: 那咱们后期这个补水补电的话是免费还是？
2: 因为他们是扫码。
1: 扫码。
2: 哦，
1: 对对对。
2: 扫码。
1: 按自己的量然后付费就行。
2: 啊，对对对对。
0: 户外休闲板块完成场景化

0: 重构，精准划分家庭市场露营、小型主题活动、户外草坪婚礼等游玩及活动需求。场地配套搭建双层组合电子屏，可全方位满足户外婚礼展演、团队拓展团建、户外文艺演出等各类活动开展，功能性与适配性大幅提升。记者张磊。
1: 在闲暇时候呢，在尤其在我们这个夏天呀，可以来到我们的士郎湖，带上家人朋友来这里避避暑，然后吃吃我们的滨州美食，然后看看我们的滨州美景。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你，吕，吕，肃南里。
1: 周部族的祖先

后记，那个被抛弃在爱巷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补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补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于是周人离开晋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刘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出来，公刘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用声音打捞光影记忆，用叙事串联岁月回响，欢迎锁定每周的绘声绘影，我是主播小易。当快餐式影视充斥屏幕，总有一些作品愿意沉下心，在历史的褶皱里挖掘文明的真相。

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部开年即引发两极热议却让历史爱好者直呼年度惊喜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同时为你推荐三部同样值得品味的影视佳作，在生化交织中感受光影的力量。提到五代十国，多数人的印象或许是教科书上的政权更迭频繁的冰冷表述，但《太平年》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将这段至暗时刻具象成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长卷。作为中宣部专项支持、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作品，这部剧最勇敢的突破是首次将纳土归宋这一冷门历史事件搬上荧屏。吴越国君主钱弘处以一家一姓之荣的舍弃，换得了13州土地与55万百姓的安宁。这份不忍以一邦之民久陷涂炭的抉择，让太平二字超越了朝代更迭，成为中华文明最动人的精神内核。或许有听众会说，这部剧开篇太过沉重，滴血的木锤、暗红的液体特写，配上粮不够肉来凑的台词，隐晦还原了五代十国一子儿时的乱世惨剧。但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才让后续的和平显得愈发珍贵。主创团队用10年磨一剑的执着，搭建起了6万平米的实景建筑。

群，从吴越王宫的飞檐斗拱到汴梁的市井烟火街巷，每一处都严格遵循史料考据。8000余套服饰采用古法草木染工艺，40斤重的复刻甲胄由2800余片甲片拼接而成，再搭配 8K 超高清摄影技术，让服饰的纹样、甲胄的锈迹都纤毫毕现。这种电影级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能透过电波触摸到千年前的历史肌理。在人物塑造上，太平年跳出了历史剧的脸谱化陷阱。白羽饰演的钱弘处，从闲散不羁的世子到沉稳坚毅的君主，50年的年龄跨度里，他用减重20斤的付出演绎出为生民立命的信念蜕变。朱亚文塑造的赵匡胤不再是单一的开国帝王，而是在武力统一与天下安宁间挣扎的复杂个体。倪大红仅凭眼神就将权臣的深谋远虑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盛赞眼神戏封神。三条人物线索交织，既展现出王朝更迭的宏大格局，也让我们看到乱世中个体的挣扎与坚守。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峰所说，乱极思想、渴望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这让千年前的故事能穿越时空，与当代人产生深刻共鸣。当然，这部剧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前4集30多个角色密集登场，半文半白的台词让部分观众直呼需要做笔记。网播热度与央视收视的反差，也折射出严肃历史题材在短视频时代的生存困境。但不可否认，在古偶剧扎堆的当下，太平年愿意沉下心打磨冷门题材，用内容密度定义剧集长度，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坚守。它不仅带动了五代史略销量暴涨300%，更让杭州钱王祠的游客量上涨30%，甚至通过15余种全球发行，将和和共生的中国智慧传递给世界。除了太平年，今天也为大家推荐3部风格迥异但同样兼具深度与质感的影视佳作。第一部是电影《敦煌英雄》，同样聚焦乱世中的家国大义，用壮阔的西部风光与热血的英雄群像诠释守土护民的赤子之心。其实景拍摄的战争场面与太平年历史还原度形成奇妙呼应。第二部是纪录片《中国通史·五代十国篇》。如果觉得太平年的人物关系过于复杂，这部纪录片能帮你快速梳理历史脉络，为观剧提供更扎实的知识背景。第三部是网剧《长安12时辰》，同样以高密度的叙事与精良的制作著称，在悬疑推理中展现盛唐的繁华与危机，适合喜欢强情节历史剧的听众。光影流转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历史的尘埃，更是文明的传承。太平年用千年之前的和平抉择告诉我们，真正的太平从不是刀剑铸就，而是人心向稳时以苍生为念的主动让渡。就像 FM879 的电波始终陪伴，绘声绘影也会继续为您打捞那些值得被铭记的光影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聚焦悬疑电影中的人性博弈，带您感受另一种光影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绘声绘影，我是小易，让我们下期。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斗兽场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郡斋无事好闲眠，惊到油油绿满川的油油。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文化的聚集地，有着琥珀一般的庞贝古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古罗马人的生活。正如《我的太阳》中所歌颂的那样，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多少艺术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闻名世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召唤着我们去倾听它的传奇。当小麦对于披萨的印象还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当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场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他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
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质朴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你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

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那不勒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步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大家都在等待着下一场歌剧的开始。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

温暖每一个旅人。小麦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下一段旅程中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小药箱也成了咱们家庭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了。而药箱当中呢，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还有急救的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阿司匹林等等，更是不可或缺。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给您讲讲这四种药啊，它到底

怎么用。咱们先来说说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啊，大家都不陌生，它是冠心病人常备的一种药，它呢能够迅速的缓解心绞痛，但是一定要注意，是确诊冠心病的人才需要准备这种药。冠心病典型心绞痛呢，是阵发性的胸闷、憋气、胸痛，出现在胸骨后，可以放射到心前区域和左臂。心绞痛的部位啊，有时候会发生偏离，出现在上腹部，或者呢放射到颈部、下颌、左肩或者是右前胸。发作的时候呢，可能感觉啊压榨痛，或者是憋胀，甚至呢感到窒息，伴有濒死的恐惧感。这个时候可以用硝酸甘油。发生心绞痛的时候，立即在舌头下边含硝酸甘油一片，每一片的含量啊是0.5毫克。最好呢是把硝酸甘油片轻轻地嚼碎之后，再放在舌头下边含服，这样起效会更快。如果病人口干，可以滴少量的开水在嘴里，一般呢服用1到3分钟，症状就能够有所缓解。有条件的呢可以同时吸氧。如果含服了5分钟之后不见效，或者是疗效不明显，那您可以再含服一片，最多可以连续含服3次，每次的间隔都是5分钟。含硝酸甘油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么几个事儿：一呢是坐着含服比躺着站着都好。体位性低血压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低血压，甚至呢有昏厥症状。如果含服的时候采取平卧的体位，可能啊会因为回心脏的血量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从而呢影响药物的疗效。再一个呀，是千万别用水送服。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吸收率呢在80%左右，一般在服用5分钟之后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用水吞服起效很慢，而且呀，肝脏对它还有一定的降解作用，只有8%的药物成分能够被吸收，这个呢就让药物的作用大打了折扣。还有一个呢是连服3片无效，那就一定得打120。如果含服3次之后病情不能够得到缓解，那也不能再继续含服硝酸甘油片了，需要及时的拨打120，而且呢不能够随意的搬动病人。另外啊，确诊为冠心病的要随身携带着硝酸甘油，携带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免装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因为硝酸甘油啊挥发性很强，要避免受体温的影响而加速药物的失效。最后还得记得，青光眼、脑出血的患者要对这种药慎用。接下来呢再说说速效救心丸。工作压力大，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血脂比较高，出现过心绞痛，但是呢没有明确诊断的人，都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可以携带速效救心丸，以缓解突发的胸闷症状。速效救心丸能够抗心肌缺血，保护心脏，降低血粘度，解痉镇痛，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用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出现了胸闷、心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等这些先兆的时候呢，应该迅速的含服速效救心丸，一定不要等到典型的心绞痛发作之后再含服，因为每一次心绞痛的发作呀，都会对心脑功能造成严重的损害。在有先征兆的情况之下，及时的服药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一般呢服用几分钟之后就能生效，可以有效的防止猝死。但是速效救心丸呢，它只是应急用药，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所以呢症状缓解之后，您就应该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呢是先服用4粒，含服的时候呢是放在舌头下边，也可以嚼碎了再含到舌头下边，这样呢可以加速药物的发挥作用。用药10分钟之后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可以酌情再服用4到6粒。其他的治疗用法呢，您还得听医生的嘱咐。速效救心丸在吃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么几个事儿：一呢是速效救心丸适合用舌下含服。

头发，药物有效成分通过舌下的黏膜吸收，这样可以迅速的进入血液循环。为了能够更快的发挥药效呢，还可以先将药丸咬碎之后再放在舌头下边。第二呢，是要采取坐姿服用，这样呢可以使回心脏的血量减少，减轻心脏的负担，使心肌供氧相对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呢能够缓解病情。病人千万不要平卧或者是站立服药。三呢，是如果连续服用两次症状都没有得到缓解，那就得及时的把患者送往医院。第四呢，速效救心丸，它是一种棕色的滴丸，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有效期呢一般是一年。如果发现这个药物变软了、变黏了、变颜色了，或者是破碎了，那么最好马上更换新药，以免因为失效而延误了抢救的时机。这个药啊，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对于低血压的患者来说，应该慎服速效救心丸。这种药有一定的降压效果，低血压患者用药之后可能会出现眩晕等等症状，加重低血压的病情。此外呢，速效救心丸主要成分是川穹冰片，长期的使用冰片之类的药物会耗气伤神，致使心脏功能减弱，因此呢，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用量不要过大，用药的时间呢也不能过长。另外啊，速效救心丸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偶尔服用一次可以缓解症状，但是切记不要经常服用，因为速效救心丸的成分呢会让脾虚胃弱的人消化系统出现问题，比如肚子不舒服啊，或者是有腹泻的现象。说过了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使用，那接下来呢，再说说丹参滴丸和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呢是中成药，具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效，主治气滞血瘀所致的胸闷、心前区刺痛、冠心病、心绞痛等等。复方丹参滴丸呢是冠心病治疗的常用药物之一，起效很快，可以用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治疗和急救。治疗冠心病的时候，一次服十粒，每天服三次，口服或者舌下含服，四周为一个疗程。急救的时候呢，每次服十粒，舌下含服，五分钟之后没有得到缓解的，可以再服十粒，或者呢是改用硝酸酯类。治疗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时候呢，每次服10到20粒，一天服三次，口服或者是舌下含服，24周为一个疗程。服用复方丹参滴丸啊，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辩证的选用，要改变中药没有副作用的片面认识。即使像复方丹参滴丸这样应用极为普遍的中成药，那么长期不当的服用啊，也会产生不良的反应。服用复方丹参滴丸的时候，还要注意以下几点：有出血倾向的人要慎用，因为其中富含丹参、三七这些有活血的作用。寒凝血瘀、胸痹、心痛者也不宜使用，脾胃虚寒的人也要慎用，过敏者或者是孕妇要禁用。复方丹参滴丸不宜和牛奶、黄豆同时服用，含有金属离子的抗酸药、抗肿瘤药物、阿托品、雄性激素类药物、较强的酸性的维生素 C、 胃酶合剂等等，这些呢也不能和复方丹参滴丸同服。另外啊，要注意用药的疗程，建议患者呢口服3个月之后要停用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继续服药，要进行必要的检查，包括胃肠道啊、血压呀、凝血功能啊等等这些项目，如果异常应该找到原因并且及时的处理。最后呢，再来说说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呢学名叫乙酰水杨酸，它呢与青霉素、安定同列为世界三大经典药物，贡献在于大大的降低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阿司匹林的临床运用呢，主要是做一级预防治疗和二级预防治疗，就是已经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和极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最为适用。一般呢是晚上空腹的时候服用效果最好，如果有明显的胃肠道反应的人可以在早饭之后服用。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阿司匹林是药，可不是保健品。有些老年人认为啊，长期的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能够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种看法那是不对的。作为药物的阿司匹林也有它的适应症，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建议长期服用阿司匹林，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呢是一级预防，其他人群呢不建议服用，或者呀要谨遵医嘱服用。还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对于急性的心梗，阿司匹林起效是比较慢的，至少要几个小时。如果身边没有其他的急救药，只有阿司匹林的话，那服用的剂量应该是300毫克，而不是随便服下2片。另外呢，为了加快吸收的效果，嚼碎了之后服用要比喝水吞下去更有用。另外还有5类人要慎用阿司匹林。一呢是胃肠道反应是阿司匹林的主要不良反应，因此啊，胃及12指肠溃疡患者
在急性期不宜使用阿司匹林，稳定期呢可改服对胃黏膜损伤相对较小的阿司匹林肠溶胶囊，或者呢是和食物同服，这样可以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二呢是平时有自发出血倾向的人，比如说牙龈呐、或者皮肤啊经常有出血现象的人，就不宜服用阿司匹林。血友病或者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是禁用阿司匹林的。还有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也不宜服用阿司匹林，因为啊，它可能会诱发皮疹、哮喘、血管神经性水肿，或者是黏膜充血等等这些过敏的反应。其中呢，又以哮喘较为常见，可在服药之后数分钟就出现呼吸困难和喘息，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这种症状呢，被称之为阿司匹林哮喘。再有呢，就是孕妇服用阿司匹林可能有发生胎儿缺陷的危险。阿司匹林还能够进入乳汁，使哺乳婴儿出现出血倾向，因此啊，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慎用。最后呢，是近期内做过手术，尤其是做过眼科、颅脑、内脏手术的人是禁用阿司匹林的。末了呢，还要着重的提醒大家，药物啊千万别叠加服用，如果把握不准这个药应该怎么用，在疾病突发的时候拨打120，向医护人员简要的描述病人的体征，医护人员呢会指导用药和急救方法。和您一起分享了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和阿司匹林这四种家庭常备药的作用与用法之后，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3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

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

0: 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他，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2、5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他，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他的身体，这一天他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他心怀天下。他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他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 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利，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她生命的行程里，她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7-8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

0: 当一把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做为什么现在流行劝分不劝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这个没事干上网，哎，我就在这个豆瓣当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小组，叫做劝分小组。哎，我就突然发现呢，在这里面的所有内容当中，有很多呀，把这个分和和，哎，形成了一个明显对比。这个分呢，就直接劝分，那小组名也是直接改成豆瓣劝分小组，我就很惊艳呢。后来呀，经过身边朋友的一个询问，我发现这成了现实问题。离婚自由从分手自由开始，分手自由还要看劝分小组。这无论现实跟网络，这分呢好像成为了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新常态，劝分成为了某种新潮流。在这儿呢，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说这个豆瓣劝分小组里的这个分手原因大概有三类。第一类呢是很传统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人品太差呀，没有未来呀，啊，他并不爱你呀，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出轨呀，家暴，五年内无法结束异地恋呐，甚至男友和兄弟说交往不过是玩玩等等导致的分手。当然这个虎扑呢也有这个被女友多次说矮呀，说腿短呐等等，甚至去女友家连续吃了几天剩菜的男版问题。哎，这是第一类传统问题。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金钱付出回报不对等，尤其是在各类节日啊这个团建日啊各种日子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了5块2的红包啊，确定关系才给女孩花钱，生日当天失联，没礼物没祝福啊，然后呢说这花太贵了，咱能不能不要了呀，这种小气的行为导致了分手。第三类呢，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特色啊，双方聊热点事件，发现呢三观不合，瞬间啪嚓聊崩了。还有就会劝你说什么，哎呀你不要老看这些家暴负能量的新闻啦，太消极啦啊，说什么有些人这个走红啊不就靠一张脸吗，你看没我帅呢。甚至还有人提什么，女人厉害还不是靠自己的爹呀，靠自己的妈呀，要么就靠自己的老公啊，你们女人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以这样的说辞把女孩气跑了。恋爱呀，别光聊风花雪月啊，聊一聊这个离婚冷静期好不好啊，名人离婚是谁的对错啊，包括一些特殊情况该不该让志愿者出去帮忙啊，欺负志愿者的行为啊，这个才是能知道能否一拍即合还是一拍两散的关系嘛，这都是考验。还有各种情感大师在线点评，哎，教你如何追对象、约会技巧、分手挽回等等，但这个质量啊参差不齐，效果很差啊。比如说他会给你提到一些观点，他软饭硬吃你图啥呀，还有能婚内出轨你以后啊也会出轨别人，以及你自己都说不合适了你还没清醒吗。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当代人这么爱劝人分手呢？其实不仅这个豆瓣啊、微博、知乎、虎扑等这种论坛的情感分析帖里啊，十有八九都是劝分，包括呀啊各类明星爆出什么恋情之时啊，万千网友在线劝分，说你跟他不合适啊，可能你都觉得这些明星跟自己最合适。还有身边的人为情所困，

暴露着对象的缺点，这时候啊，抓住关键矛盾，直接给出分的结论就完事儿了。但劝和就很难了，你要无中生有，费脑筋啊去挖掘对方的优点，找出解决目前矛盾的方案，并为今后的吵架啊这个防患于未然。你说累不累啊？确实挺累的。那么对个人来说，劝分的是比较节约成本的。对于这个对半劝分小组来说，并不是一个情感分析小组啊，它唯一的主题就是劝你们赶紧分手，而且发帖就表示有分手的想法，接受分手这个预设。所以啊，这个劝分的风险呢，就比劝和要小。当然，有一些什么话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比如说像什么差不多就得了呗，看在谈了这么多年的份上，凑合凑合啊，这些劝和的词语，我们其实已经能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缺点，还要劝人将就，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呀。那么劝分则是为水深火热的当事人提供一份清醒的理性的选择。真分了，他会感激你的至理名言，万一和好了，哎，你这试金石也算考验了。另外，现在个人的价值远远比爱情重要了，因为爱情损害了个人价值，那分手呢就成了正道。之前这个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曾提过这么一个观点啊，这么说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今的爱情存在新旧脚本的冲突，旧脚本是缘分婚姻，追求长久稳定，家庭利益至上；新脚本呢，则是爱情婚姻要用自身魅力去吸引对方，动态平衡，双方互动。那如今个人的价值是凌驾在爱情之上的，搞事业、晋升机会、出国留学等个人的前途比恋爱会更加重要，谈恋爱的开心快乐比感情稳定重要，因此当断不断的人会被劝分组员所嫌弃。当然了，与其说嫌弃，不如说是怒其不争。那很多发帖者的这个感情问题呢，在组员看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继续的，苦口婆心劝说之后呢，仍然选择继续，让人觉得白费力气。最后啊，分开就是常态的观念了，被大众更广泛的接受。遗憾的结局可以是美的，磕的 CP 分了是一种虐恋，又痛又浪漫。分手也是为了找更好的吗？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福气还在后头呢，好像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认知。专家也表示了，人们分手的能力呢，远远大于相爱的能力。所以啊，离婚不是人生失败，而是一种选择。这种观点也被大家所接受啊，当然接受的有点受惊啊。明星离婚的惊爆大新闻，也只能在这个热搜上挂半天而已。还有不少粉丝像过节一样刷祝福呢。人们可能觉得劝分组是爱情的终结者，恋人的死敌，但恰恰相反，劝分组的初衷就是帮助人们舍弃错误的关系，获得追寻幸福的机会。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劝分的人呢，也是在和别人共勉。姑娘在劝头婚的姐妹的时候，也想让自己同样保持清醒，不要在一段糟糕的感情当中自我消耗。直男劝上头的哥们呢，也是警惕自己不要当舔狗，应该拥有一份相互尊重的感情。总之，所谓劝分，终究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马上拥有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更美好的爱情。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为什么现在啊都流行劝分不劝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乃感情常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剪不断理还乱。这时候就需要我这个专家来帮你快刀斩乱麻。有感情问题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您好专家，我叫小林，我在感情上遇到了问题。你好小林，别叫我专家，这样有距离感，不利于帮你解决问题。你呢，还是叫我吴哥吧。你现在的感情处于什么状态呢？
1: 吴哥，我觉得我男朋友不爱我了。
0: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刚认识的时候，他每天都跟我发消息打电话，还要视频聊天，除了睡觉吃饭和工作，剩下的时间都跟我在一起。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他总在加班，总是开会，好几次说好的约会都泡汤了。以前我每天都能看到他，现在一个星期才能见到一次。
0: 还有别的什么变化吗？
1: 以前他总记得各种节日和我们的纪念日，现在除了我生日他都没什么反应了。
0: 还有吗？
1: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
0: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男朋友呢？
1: 问了，他说我是公主病，不要胡思乱想。
0: 我了解了。
1: 吴哥，你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呢？
0: 要相信你的直觉，女人的第六感是最准确的。
1: 啊，他真的不

0: 我了吗？
1: 我从男人的角度负责任地告诉你，他就是不爱你了。
0: 啊，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1: 虽然真相让人心碎，但是感觉到了心痛，你才能够及时止损呢。
0: 他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总跟我腻在一起，但还是每天都有联系的。
1: 现在人手一台，甚至不止一台智能手机，想保持每天联系，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你想啊，他没准跟你联系的时候，同时还跟好几个人暧昧呢。
0: 不会吧，他晚上都在跟我视频呢。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跟你视频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打字回复别人的消息了吗？跟你说晚安了，就不能再跟别人视频通话了吗？哪怕是上个厕所，还可以回复几个人的留言呢。
0: 这么见缝插针吗？
1: 海王的招数多着呢，我是情感专家，这些案例呢，在我这里数不胜数。
0: 我觉得他可能没这么坏吧。
1: 没有他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你想想啊，你们的纪念日他都记不得了，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0: 可是我的生日他一直都记得，每次都会给我一个惊喜呢。
1: 这就是障眼法，这是糖衣炮弹，用一次的甜蜜来麻痹你的神经，让你告诉自己他对你还是好的。你呢，也属于在自我催眠。
0: 是吗？难道他真是这样的人吗？
1: 你说他现在经常加班开会，他是不是换工作了呀？
0: 没有，他一直都在那个公司上班。
1: 他一直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多加班和会议呢？
0: 可能他们的业务更繁忙了吧。
1: 借口，都是借口。想联系你，开会都能溜出来打电话，不想联系你，有时间也说自己在加班，在开会。
0: 我看他发朋友圈的视频，的确是在加班开会呀。
1: 恐怕只设置了你一人可见吧，这种照片视频平时都存在手机里，想糊弄你的时候就拿出来了。
0: 这难道只有我被蒙在鼓里了吗？
1: 这种事情啊，一般另一半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问他，他还说你有公主病，说明他嫌你烦，根本就不想搭理你。
0: 那吵架的时候说的话不能当真吧？
1: 吵架呀，就是大家口无遮拦说真话的时候，绝对要当真。很明显呀，他这是在逼你说分手，这样啊，他就不用承担道德上的谴责了。
0: 他也没提过分手呀。
1: 这就是他高明之处，分手于无形之中，还可以扮成委屈的被抛弃的一方，获得大家的同情。
0: 但是他在我的印象里不是这样处心积虑的人，我会不会误会他了呢？
1: 你习惯了他的陪伴，舍不得分开，所以呢，不断麻痹自己，美化他的形象，不愿看到他的真面目。
0: 吴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他了，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1: 你放心，我是情感专家，专门帮助别人解决情感问题。你现在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个电话给他，你要跟他分手。
0: 那他要是不愿意分手呢？
1: 你说完就挂了，不要给他时间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撒谎。
0: 那他要给我发信息呢？
1: 分手嘛，就分得嘎嘣脆一点嘛。打电话之前把所有社交软件里的他都拉黑，挂完电话再把他的电话拉入黑名单，这样啊，他就永远联系不上你了。
0: 这么决绝吗？
1: 这时候你就千万不能优柔寡断了，不然你就会再次回到每天焦虑患得患失的状态里，并且是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
0: 他也没犯过什么大错，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
1: 他有没有犯错你也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再说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咱们就是要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提前的东西把它扼杀掉，防病比治病更重要，何况你们的感情已经病入膏肓了。
0: 啊，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1: 对呀，主要是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可是即便我拉黑了他，他也能到家里和单位里来找我呀。
1: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至尊分手套餐，保证分得干干净净，永绝后患。
0: 你要对他做什么呢？
1: 放心，违法的事儿我们是

0: 会做的，至于具体怎么操作你就不用管了。
1: 这个至尊分手套餐多少钱呢？
0: 很便宜，只需要1999元，分手无忧，还你自由。
1: 我觉得你应该不叫情感专家，
0: 那应该叫什么呀？
1: 分手大师。
2: 关于感情当中分不分手，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句，有的劝和不劝分是一种投射，投射着人们对分离的恐惧。对一些人来说，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比分开要好，但如果分开了意味着就没了选择的余地，看不到未来在哪里，虽然在一起很不舒服，但这就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你们认同我的说法吗？节目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有长久不分的爱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舒化。哦，那边。

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舒化，那边

0: 家先来说说如何用好奖励这把双刃剑。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总是喜欢踢一个老人门前的垃圾桶。老人想了个绝招，说我就喜欢听踢垃圾桶的声音，你们坚持每天来踢，坚持一个月，我就给你们是垃圾桶，变成了辛苦的责任和差事。叛逆的小青年很快就对踢垃圾桶失去了兴趣。所以奖励不一定会有鼓励的作用，有时候用奖励得到的效果会适得其反。那么如何用好奖励？首先，即奖励孩子分内必须做的事情，吃饭、穿衣、上学、洗澡、睡觉，这些日常的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不宜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他们的，因为这样会让奖励过多过频。人天生会不知足，无论什么让人快乐的事情，只要浓度过高，很快就会习以为常，感受麻木，然后就想要求更高额的奖励，变得贪得无厌。所以奖励这种事情只能偶尔发生，而不能作为日常出现。要让孩子明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是有责任的，吃饭、睡觉、自理、上幼儿园，是你作为一个孩子的责任。无论如何，不高兴还是高兴，你都必须要做。其次，即奖励复杂过程产生的结果。所谓复杂过程，是指一系列的过程是由很多因素决定，不是只靠自己努力就能达到的。比如说，输掉一场球赛是简单过程，因为只要一个人捣乱就够了。而赢得一场球赛是复杂过程，因为不光需要每个队员的共同努力，而且还有很多环境和运气的因素在起着作用。所以每天去上幼儿园是简单过程，受到老师表扬是复杂过程。每天做一页习题是简单过程，但是考试达90分以上就是复杂过程。如果你只奖励一个复杂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并不会让孩子更有积极性，因为无论他多么努力，只要有一点其他意外出现，就会毁了这个结果，这样会让努力变得没有了意义。相信这也不是你奖励的初衷。第三，即用奖励代替爱的表达。爱是要无条件无理由的，当你下班给孩子带回一个小玩意儿，当你看见一件好看的衣服、好玩的玩具给孩子买下来，当你周末带孩子到游乐场玩，当你送孩子生日礼物，要让孩子感受到这些好东西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很爱你才送给你的，无论你是什么样子，这些都会是你的。如果你无论给孩子什么东西都要看他表现好不好，像个不肯吃亏的商人，那么孩子就自然会变成一个和你讨价还价的顾客。当他索要奖励，他不仅仅是在索要奖励，还是在索要你的爱，他对爱的饥渴也会转化成对奖励的即可。孩子去上幼儿园或者亲子班，可能要面对很多压力，回家了之后可能只是想要撒撒娇，让父母多陪一陪，抚慰他的紧张感。可是如果他把爱等同于奖励，就会不停地索要奖励，你不给奖励，他就会解读为父母不爱他。最后，即用奖励作为一种威胁。孩子做事做得好，奖励他没问题，但是不可以在他做不好的时候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没有奖励了，这样奖励就变成了威胁，孩子只会觉得自己的弱点被握在你手上，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他就会更加不想做，连奖励也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叛逆点的孩子会直接放弃奖励，既然这不能奖励，那不能奖励，那么奖励

励的正确用法又是什么呢？第一，奖励克服困难。当孩子遇到困难，爸爸妈妈可以用奖励推他一把。比如说，孩子爬山爬不上去了，你可以说，爬上山就有冰淇淋吃。又比如说，孩子不敢和老师打招呼，你可以说，今天打了招呼就有个小礼物。再比如说，孩子在亲子班坐不住，你也可以说，今天只要你好好的坐住了，妈妈就带你去游乐场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奖励要在孩子克服困难的时候才能提供。当孩子做这件事不再感到困难的时候，就要撤销奖励了。换言之，奖励只是帮助他克服困难的一个工具，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当他已经克服了困难，做这件事并没有很为难的时候，奖励就是多余的了。还记得前面说的吗？奖励永远要稀缺，而不可以成为日常。接下来设立奖励系统。如果日常你想用奖励的方式让孩子表现好一点怎么办呢？可以借用游戏里打卡签到的方式来奖励孩子，用小贴纸来累计孩子的好行为，早上不赖床一个贴纸，好好刷牙一个贴纸，吃饭不下地一个贴纸，十个贴纸换一个星星，十二颗星星可以买一个小礼物。不光是会形成好习惯，连数学逻辑能力也会有所增加，因为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攒才能获得实质性的奖励，孩子对于好不容易得来的奖励也会很珍惜。当然，这套系统要运行起来需要家长花费很大的心力，很可能搞几天就忘了。如果你觉得负担太重，可以搞一个简化的，每次只针对一个好行为进行系统奖励。最后，多用精神奖励，少用物质奖励。其实奖励分两种，一种比较简单，是物质上的，花钱就能买到；一种是精神上的，表扬、赞美、拥抱、亲吻、陪伴，都属于精神上的奖励。对于现代城市里吃穿不愁、玩具成堆的孩子来说，精神奖励其实是他们更喜欢、更在意的方式。相对于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被别人赞美和肯定，是永远都不够用的精神食粮。而且精神奖励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不但会让孩子做事有积极性，还是一种培养感情的好方法。亲子关系加强，孩子喜欢你，你说的话他就会更愿意听。一段融洽的亲子关系里是绝对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奖励来参与的。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一摘下帽子，宝宝的小脑袋瓜就会一览无余。此时此刻，很多宝爸宝妈陷入了这样一连串的追问当中：娃的头发又黄又稀，是不是营养不够？后脑勺秃那么一块，是不是缺钙呀？等等，别人问倒不打紧，关键是当爸妈的自己心里也着急呀。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宝宝的头发到底怎么了。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很多新手爸妈会发现，孩子睡过的地方总有一些细细碎碎的头发，有时还不少，是缺啥营养吗？其实这个跟营养真的没什么关系。有些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长头发了，这个应该叫做胎毛。出生后突然离开了妈妈子宫的宝宝，激素水平锐减，就会开始掉毛，甚至大把大把的掉。这个过程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宝宝六个月大，基本上是正常的，宝爸宝妈们不需要太担心。还有不少父母会发现，宝宝长高了，长壮了，就是头发还在原地踏步，要么黄，要么软，要么稀，这是真的营养不良吗？是不是缺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呀？但其实宝爸宝妈，你们自己想想看，离开妈妈肚子后，宝宝的头发只能依靠自己身体内的那点激素来浇灌了，当然比不上以前依靠妈妈你这个成年人体内的激素长出来的头发坚强啊，更细更软更脆弱，那不是必然的吗？宝宝的新头发的成长期会持续两年左右，最迟两三岁头发就会逐渐的浓密起来的。而且宝宝发量多不多，头发黑不黑，是由遗传决定的，并不能光从头发就判断有没有营养不良。如果宝宝头发稀黄，身体也消瘦，跟不上生长发育曲线，这才说明宝宝确实营养不良，需要注意平时的饮食营养。许多宝爸宝妈在网上搜枕秃，都会得到答案是缺钙。但其实枕秃真的不等于缺钙，的确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许会影响毛囊内新发的发育，导致有枕秃的表现，但实际上枕秃大多数的原因是宝宝经常躺着又扭来扭去，跟床接触的头皮就不断地被摩擦，头发自然就被摩擦掉了。针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让宝宝爬一爬，等宝宝会抬头了，会坐了，这种枕秃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如果宝宝脱发的同时还伴随囟门闭合晚、出牙太迟、生长迟缓、骨骼或牙齿畸形、手脚没力气等，那才可能是维生素 D 缺乏或者是缺钙。还有些宝宝倒是不怎么掉头发，但是头皮会长出满满的白色或黄色的皮屑，其实这个叫乳痂，是因为宝宝分泌的油脂太多才会这样，医生把它叫做抑制性皮炎，听起来好像很吓人，但是宝宝根本不在乎，长乳痂并不会让宝宝感到不舒服。所以啊，如果宝宝的乳痂不严重，妈妈就控制住自己的强迫症，随他去吧。如果实在是心里难受，也可以用软毛的刷子轻轻刷掉头皮屑，或者用温和的洗发水洗掉，洗完之后注意保持宝宝头皮的凉爽和干燥。 基本上在宝宝一岁的时候乳痂就会消失了。但是如果宝宝长乳痂的部位明显发红瘙痒，就可能存在真菌感染，这种情况是需要去看医生的，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膏进行治疗。如果宝宝除了掉头发还出现了以下情况，那就需要警惕。头发上有红色鳞片状的东西，可能是真菌感染。宝宝经常长时间扯自己的头发，把头发都扯掉，可能是拔毛癖。宝宝头发里有一块边界光滑的圆形区域或完全没有头发，那就可能是斑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宝宝表情呆滞，反应迟钝或体重下降，身体消瘦，那就可能是甲状腺或是垂体功能减退。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就要及时的去医院看医生了。爱家和您一起关心了宝宝头发的话题，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沧海轻舟。
8: 拉

在某一次比赛的现场，他唱了这一首歌，他用音乐来抚慰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孩子，同时也告诉他们最深刻而又最真挚的道理。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些梦想无法实现，不过即使实现不了，也要学会坦然接受。

知道吗？每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再也梦不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歌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它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

0: 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

0: 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

0: 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 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

0: 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

0: 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8: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等领导出席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调研5上企业，并检查食品安全工作。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彩霞主持并讲话。北极镇抢抓农食，抢收抢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帆报道。6月23日，全市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引导党员干部对照自省，警钟长鸣，以实干实际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王斌等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近年来全市政绩观偏差案例特点及警示教训。陈家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我们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不断校准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家宝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珍视政治身份，主动锤炼党性，厚植爱党情怀，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经常性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严肃认真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切实夯实公心在前、摒弃杂念的思想根基。要坚持为民造福，下气力解决教育、医疗、物业、养老和社会治理等群众极难筹盼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做好信访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要坚持科学决策，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心中无私。要坚持真抓实干，躬身入局，立说立行，把开展学习教育的热情转化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扎实推进131工作布局的强大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突破。陈家宝要求，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推动深学、侦查、实改和建章立制取得实效。要优化政绩考核，做好干部离任交接，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要强化纪律作风建设，健全政绩观偏差预警机制，加强干部日常监管，常态化排查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廉政风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调研五上企业，并检查食品安全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纾困帮扶五上企业，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水平。陈家宝先后来到智伦超纯环氧树脂、大同共聚聚酰亚胺、凯翔柔性显示材料、斯科赛医药中间体项目建设现场和生产车间，认真听取项目进度、生产经营、市场运营、要素保障等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在稳产扩产、转型升级、用工融资等方面存在问题。陈家宝强调，要紧盯时序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形成更多实物量和投资量。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力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提效益。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全流程管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治污设施维护和改造升级，守牢环保底线。在文家坡煤矿职工食堂，陈家宝现场检查食品安全工作，查阅食品留样、人员健康管理等台账，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细化管理制度，从严规范食材采购、加工等操作流程， 守护职工佘

0: 边上的安全。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副市长怀刚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6月23日，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彩霞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张鹏烈、秘书长王耀立参加，副市长伊丽娜列席会议。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围绕全域旅游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听取全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调研报告，审议并一致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开展对标检视，引导政协委员坚守为民初心，扎实做好建言资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各项履职工作。要紧扣全市“十五五”规划，围绕新能源、低空经济场景应用、氢能等重点领域深入学习，补齐产业认知短板，精准调研献策，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文旅发展关键机遇，从规划统筹、文旅融合、服务提质、品牌宣传等方面精准建言，助推滨州文旅从网红变长红。同时，全体政协委员要落实市委书记调研讲话要求，当好参谋助手、实干推手、连心桥梁，紧扣中心服务民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本台记者杨璇、郭敏报道。眼下，我市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高峰期，晴雨交替的天气给麦收晾晒带来不小考验。面对复杂天气形势，北极镇精准把握农时，科学统筹调度，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昼夜抢收，依托现代化粮食烘干设备补齐晾晒短板，以机械化作业、专业化服务稳住丰收成果，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六月盛夏，北极原万亩梯田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广袤田野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夏收图景。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作业，高效收割成熟小麦，转运粮食的三轮车往来不息，循环运输。机械化作业让夏收效率大幅提升。往年夏收时节，连阴雨天气是农户保粮的最大难题，收获后的湿小麦若无充足晾晒场地和晴好天气，极易出现发芽霉变情况，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造成粮食减产损耗。为彻底破解小麦晾晒难题，今年北极镇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赋能作用，启用粮食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转，打通夏粮产后处理关键环节，有效规避天气对粮食储存的影响。滨州市乐丰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武红训：
1: 我们乐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现有烘干设备就是4台，再有大型的是15吨的，也有6吨的，也有1吨的、1吨半的。咱这个烘干设备就比较灵活一点，能给群众就是有一亩二亩咱都能烘干，多了咱继续都能烘。从今年就是粮食这今年这个丰收年，今年雨天气就是群众们办法晾晒，他从18号就开始全复活来给群众烘干粮食。第一个就是接的是台语客户，群众来到这烘干，随后咱这复兴的群众就随后现在慢复活这个烘干上啊。再有就是个一个礼拜，就咱把他周围这群众这个粮食基本都是收完了，也就烘干了差不多了。
0: 机械化、集约化的农事服务不仅加快了夏收进度，也让现代农业的便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让基层农机手和广大农户真切感受到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改变。滨州市乐丰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机手辛丽娟：
2: 察合的人从15号开始收煤了，收他是第一道煤。察合的时候是有两台机子。

0: 扩里保万也是个丰收年，以前全收米全靠人力，又慢又累。现在遇上这个遇上雨天根本来不及，麦子容易发霉。现在全是机械收割，一亩地十几分钟时间就收完了，省时还有省力。
1: 从靠天晾晒到机器烘干，从人工劳作到机械作业，北极镇立足园区农业生产实际，以农机科技为支撑，以便民服务为保障，有效破解了园区夏收保粮难题。当前我市各乡镇抢抓夏收黄金窗口期，持续优化农机调度，细化烘干保障，强化农事服务，全力以赴推进小麦抢收、抢烘、抢存工作，确保全市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稳稳守住全年粮食丰收底线。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公流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用声音打捞光影记忆，用叙事串联岁月回响，欢迎锁定每周的绘声绘影，我是主播小艺。当快餐式影视充斥屏幕，总有一些作品愿意沉下心，在历史的褶皱里挖掘文明的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部开年即引发两极热议，却让历史爱好者直呼年度惊喜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同时为你推荐三部同样值得品味的影视佳作，在声画交织中感受光影的力量。提到五代十国，多数人的印象或许是教科书上的政权更迭频繁的冰冷表述，但《太平年》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将这段至暗时刻具象成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长卷。作为中宣部专项支持、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作品，这部剧最勇敢的突破是首次将纳土归宋这一冷门历史事件搬上荧屏。吴越国君主钱弘处以一家一姓之荣的舍弃，换得了13州土地与55万百姓的安宁。这份不忍以一邦之民久陷涂炭的抉择，让太平二字超越了朝代更迭，成为中华文明最动人的精神内核。或许有听众会说，这部剧开篇太过沉重，滴血的木锤，暗红的液体特写，配上粮不够肉来凑的台词，隐晦还原了五代十国一子儿时的乱世惨剧。但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才让后续的和平显得愈发珍贵。主创团队用10年磨一剑的执着，搭建起了6万平米的实景建筑群，从吴越王宫的飞檐斗拱到汴梁的市井烟火街巷，每一处都严格遵循史料考据。8000余套服饰采用古法草木染工艺，40斤重的复刻甲胄由2800余片甲片拼接而成，再搭配 8K 超高清摄影技术，让服饰的纹样、甲胄的锈迹都纤毫毕现。这种电影级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能透过电波触摸到千年前的历史肌理。在人物塑造上，《太平年》跳出了历史剧的脸谱化陷阱。白宇饰演的钱弘处，从闲散不羁的世子到沉稳坚毅的君主，50年的年龄跨度里，他用减重20斤的付出，演绎出为生民立命的信念蜕变。朱亚文塑造的赵匡胤，不再是单一的开国帝王，而是在武力统一与天下安宁间挣扎的复杂个体。倪大红仅凭眼神就将权臣的深谋远虑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盛赞眼神戏封神。3条人物线索交织，既展现出王朝更迭的宏大格局，也让我们看到乱世中个体的挣扎与坚守。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峰所说，乱极思想、渴望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这让千年前的故事能穿越时空，与当代人产生深刻共鸣。当然，这部剧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前4集30多个角色密集登场，半文半白的台词让部分观众直呼需要做笔记。网播热度与央视收视的反差，也折射出严肃历史题材在短视频时代的生存困境。但不可否认，在古偶剧扎堆的当下，《太平年》愿意沉下心打磨冷门题材，用内容密度定义剧集长度，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坚守。它不仅带动了五代史略销量暴涨300%，更让杭州钱王祠的游客量上涨30%，甚至通过15余种全球发行，将和和共

共生的中国智慧传递给世界。除了太平年，今天也为大家推荐三部风格迥异但同样兼具深度与质感的影视佳作。第一部是电影《敦煌英雄》，同样聚焦乱世中的家国大义，用壮阔的西部风光与热血的英雄群像诠释守土护民的赤子之心。其实景拍摄的战争场面与太平年历史还原度形成奇妙呼应。第二部是纪录片《中国通史·五代十国篇》。如果觉得太平年的人物关系过于复杂，这部纪录片能帮你快速梳理历史脉络，为观剧提供更扎实的知识背景。第三部是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同样以高密度的叙事与精良的制作著称，在悬疑推理中展现盛唐的繁华与危机，适合喜欢强情节历史剧的听众。光影流转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历史的尘埃，更是文明的传承。太平年用千年之前的和平抉择告诉我们，真正的太平从不是刀剑铸就，而是人心向稳时以苍生为念的主动让渡。就像 FM879 的电波始终陪伴，绘声绘影也会继续为您打捞那些值得被铭记的光影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聚焦悬疑电影中的人性博弈，带您感受另一种光影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绘声绘影，我是小易，让我们下期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4: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13: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地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15: 我要考牛津，我要考牛津！”
16: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校园里竟然还有这么上进的同学吗？我真应该向他学习。
13: 正当大头转身想要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15: 老板，再来两串烤羊肉，一串腰子和一串金针菇。
13: 阿贵开了一家工厂，急需几名保安。朋友给他建议说，要不你电视台发个招聘启事，这样应该很快就能招着人了嘛。
16: 听了朋友的建议，阿贵当天就去电视台登了招聘广告。第二天他又和朋友见面了。
13: 你别说，这电视广告还真有效。
16: 我就说嘛，电视上一播还愁招不到人吗？
13: 听到这里，阿贵差点哭了出来。
17: 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播了我们厂招聘保安的广告，夜里仓库就让人给偷了。
13: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16: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13: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16: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13: 没有。
16: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13: 46。
16: 那他呢？

0: 93。最近铁柱两口子打算要个二胎，这天呢，他走进一家药店，对店员说：“我想买个生命探测仪。”
1: 店员听了一愣，说：“啊，生命探测仪？哎呀，太高科技了，店里没有啊。”
0: 只见铁柱在那儿扭扭捏捏的老半天，不好意思地说：“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个那个试纸。”
1: 上大二的时候，大头牙疼，于是呢就去学校附近的口腔诊所看牙。医生在看过之后说：“小伙子，你这个牙必须得拔了啊，先打个麻药吧。”
0: 听完医生的话，大头就准备要解腰带。
1: 医生吃惊地问：“哎，你这是干嘛呀？”“
0: 打针不都是打屁股吗？”“
1: 哎呦，小伙子，你不觉得打屁股离牙有点远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0: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1: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0: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
4: 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1: 阿贵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老婆向他埋怨说：“爸妈太着急了，天天催我们生孩子，说想早点抱孙子。”
0: 听了老婆的话，阿贵安慰地说：“妈呀，确实着急了点，可是咱爸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1: 爸爸嘴里倒是没说什么，但他整天抱着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4: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抹布啊？”
1: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铁柱正在玩手机，女儿突然跑过来抢走了手机，藏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对铁柱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不能陪我玩会儿吗？”
0: 铁柱一看女儿说得很可怜，赶紧对孩子说：“可以呀，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来演皇帝，你来演公主。”
1: 女儿一听爸爸要跟自己玩游戏，兴奋极了。这个时候只听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4: 来人呐！”“
5: 儿臣在。”“
4: 阿珍的手机拿来。”
0: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1: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0: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1: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0: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1: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0: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6: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8: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6: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8: 铁柱的领导单身，家里啊养了不少小动物，有一次领导出差让他帮忙去喂喂鱼，没过几天铁柱给领导打电话，喂，领导啊，您这鱼啊真好看，是什么品种，在哪儿买的呀？
6: 领导一听就明白了，然后说，你别整那些没用的，到底死了几条啊？
8: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6: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8: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他，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6: 那我能尝一个吗？
8: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
6: 铁柱和媳妇儿谈恋爱的时候，媳妇儿总是摆出一副非常端庄温柔的样子，结婚那天媳妇儿喝多了，后来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她拿起筷子说，哇，老娘最喜欢这个了。
8: 当时空气瞬间凝固，一桌子的人一起看着他。这时候铁柱丈母娘很从容地说，知道你孝顺，但结了婚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老娘。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6: 没有。
8: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您好，请问有站票吗？
6: 哦，站票还有。
8: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铁柱正上着班呢，突然找经理请假。
6: 为什么要请假？是有什么急事吗？
8: 哎呀，我丈母娘来了，她有我家的钥匙，我得回去收拾一下呀。
6: 哎，那你家里很乱吗？怎么还要赶回去收拾吗？
8: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经理，我丈母娘太勤快，喜欢打扫卫生，我怕我那私房钱被发现呢。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假段子。
8: 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10: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8: 铁柱的女儿正上幼儿园，晚上回到家，铁柱给女儿出算术题，你一共有6个苹果，爸爸拿走2个，妈妈拿走4个，你还剩下几个呀？
6: 女儿听后很激动，哇哇大叫说，
10: 啊，你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8: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 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哦。

0: 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2: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
3: 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0: 姐姐打电话来向铁柱抱怨说：“朋友来做客，我把家里一个毛绒娃娃送给了他女儿。”结果你姐夫下班回来大发脾气，说那个毛绒娃娃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倾注了感情，不该乱送人。结婚以前他不这样啊，现在怎么这么小气啊？
1: 听到这里，铁柱哈哈大笑地说：“肯定是姐夫把私房钱藏到娃娃里了呗，这事儿我有经验。”
0: 没过一会儿，姐姐给铁柱发来200块钱的红包，留言是这么写的：“弟弟好样的。”
1: 铁柱在试开一辆崭新的奥迪车，突然呢遇见了老丈人。“你这车多少钱呢？”“
0: 啊，小意思，爸，20万左右吧。”
1: 老丈人很好奇，就问铁柱：“你哪来这么多钱呢？还买这么好的车？”“
0: 哎呀，爸，我哪有钱啊？不过只要月付50000，这车马上就是我的了。”
1: 听到这里，老丈人怒了：“想什么好事儿呢？你买车我要给你付50000，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2: 铁柱听得一头雾水啊，谁说让你付钱呀？
1: 那你不是说了吗，月付50000，月付50000什么意思啊你？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0: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1: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0: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是高文平贴在墙上的座右铭，也是他半生跌撞却从未低头的真实写照。命运给了他一副并不完整的身体，他却用一颗完整而滚烫的灵魂，活出了比许多健全人更精彩的人生。今天呢，让我们走进这位身残志坚的滨州汉子，感受自强不息的力量与温度。文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文平从小啊，因为小儿麻痹腿脚不便，但是他始终呢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初中毕业后是家里人让你去咸阳学习电气修理的，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呢？
3: 我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就想只能坐着干一些活嘛，想了又想，就是干这个家电维修嘛。
2: 学一门手艺就不用过手心朝上的日子了啊。听说您就是上技校

0: 时候老师呢还曾因腿脚不便啊劝你放弃，就是当时你觉得啊支撑你坚持下来的信念是什么呢？
1: 信念是啥？就是正常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也能办到，就是我花费的时间能久一点。
0: 对，别人可能五分钟办成的事情，
1: 对对，
0: 咱半个小时去做。
1: 对对对，
0: 学一门技术傍身啊，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技校毕业之后啊，你就直接开了家电维修店吗？
1: 没有，还跟师傅学习了3年的实践。
0: 当时还没有自己开店，就跟着滨州的一个师傅。
1: 嗯，对，
0: 跟着他去当学徒。
1: 嗯，当了3年的学徒。
0: 哦，那是3年之后自己开的维修店啊。
1: 嗯，对对对。
0: 那就是自己开店的时候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讲讲吗？
1: 哎，咋说呢，我在星空路那边就是找了一个店，还算平整吧，就是两个台阶，有些好心人吧，他直接修东西直接给你抱进来，像洗衣机啊啥，也有跟我一样腿脚不便的嘛，他们就是拿个平板车，这个就没办法抬进来，路过的一些好心人呀、啊、左右邻居、啊、他们就帮忙。
0: 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让文平的心里暖暖的，这可能也是他日后想帮助其他人的动力所在吧，让爱生生不息。维修店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了？
1: 16年了。
0: 这中间有没有小小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哎，太多了。有一次就是一个阿姨，她拿了一个就是那种电热锅嘛，量了一下里面的发热管坏了，这个修不了，就给我再三祈求让我修，一断就没办法修。我就是直接把我用的那个锅，你像我直接去家电市场买的时候也不方便，我把我正用的锅直接送给他，我说你拿着用吧。当时感动的直接就是眼泪哗哗的出来，他给我当时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0: 就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
1: 对，
0: 文平的心肠特别好。
1: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个老大爷80多岁了，骑着那种爱巴单杠嘛，带着那种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他就说转了好几家都没人他修，老大爷都跟我说这个对他挺有意义的，第一个月发的工资还在朋友身边借的钱给他买了人生
0: 第一台
1: 电视机。啊，我听老大爷说这有点感动，说那你放着我给你修吧。3天之后电视机修好了，通电的那一刻老大爷那个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0: 特别感动啊。但是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人们可能节奏什么都比较快，像黑白电视机可能很多都已经淘汰了。
1: 对，
0: 我觉得文平真的是不但心肠好，而且技术也杠杠的啊，不只是简单的修了这个电器啊，这是大爷的一个念想，大爷修了电视机让大爷特别的感动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文平啊就是收获信赖啊，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他的这种人品。那你就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啊，还并没有满足现状，听说又开了一家火锅店，能简单讲讲吗？
1: 那是2011年阳历二月中旬吧。
0: 开火锅店是你突然萌生的想法，还是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呢？
1: 之前就有这种想法，现在家电新的价格就下来了嘛。
0: 对，有时候可能维修的价格会更高，还不如去买一个新的。可能这种现状啊，让文平有了压力，觉得自己还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有了要开火锅店的想法。
1: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吃，我就喜欢想开个饭店啊。我把那个想的特别简单一点，我觉得就是投资一个店，找一些员工，他们就可以做了，不是这种的。你像一个火锅店，你要最基本的一个火锅的底料，你要去别看。对人员的管理，哎呀，我都是太盲目了。当时我就学习，像一些人家开店时间久的这些，
0: 隔行如隔山，你必须去学习。
1: 学习了半年，才把这个就是略懂了一二。
0: 那当时生意怎么样？
1: 哎呀，当时生意还算可以吧。每一道菜的菜品必须严格把控，把卫生啊啥都是落实到个人。
0: 那涉足新的领域啊，你觉得餐饮跟这个家电维修之间啊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吗？
1: 餐饮就是就让你无时无刻都在想顾客想啥，要有这花这种心思去。家电嘛，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修好就可以。
0: 每个行业啊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但是相同的一定是我们干事创业的态度啊。
1: 对，
0: 认真做事，踏实做人。那火锅店现在还在开吗？
1: 2015年3月份我关了，大环境不行，再加上我身体原因
0: 也不太方便啊。火锅店的关闭呢有各种原因， 那但是还要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要创业的话，不能太盲目，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文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敢想敢干，跌倒了我从头再来。那后来我听说你又做了食子馍，你觉得自己每一次跨界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不停地在折腾，你的动力是什么？
1: 我的动力就是我身后就是一家人嘛，你不想向前干咋办了？
0: 不甘平庸啊，勇于突破。文凭呢始终在折腾，而不是按部就班。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向他学习。食子馍啊，是咱们滨州就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那为了做出地道的口味啊，听说你在做食子馍的时候反复的去实验，才从最初的口感不好到最后酥脆窜香。一开始啊做的时候不太顺利的时候，有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呢？说不做了？
1: 有啊，当时有啊。开始做的时候在我村嘛，加上好多人的嘲笑呀、讽刺呀，再加上馍做不好呀，哎呀！
0: 你当时是请的人还是
1: 自己？我跟我妈、我媳妇。
0: 大家都说口味不太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1: 哎，有时候我也坚持不下去，我媳妇就跟我说：“相信自己。”
0: 简单的四个字儿，给了文凭很大的动力。那狮子馍是从2025年做的吗？
1: 2023年5月1号做的。
0: 那就是火锅店还在开的时候，狮子馍就开始做了，是吗？
1: 对。
0: 当时口感不好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改良这个？是通过去学习，还是向别人去请教？
1: 一方面是请教嘛，还有一方面就是自己尝，今天做的跟明天做的对比尝一下。
0: 那刚开始那段时间，肯定浪费了好多好多馍，是吗？
1: 我一转身都是馍，一睁眼一闭眼都是馍，
0: 甚至可能做梦的时候都是很多食子馍啊。那现在真的能直到现在被大家认可啊，真的不容易。那现在这个销量什么都稳定了？
1: 现在就是销量啥都可以。
0: 现在经营着两个店啊，你觉得你最自豪的是什么呢？
1: 最自豪的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咋说呢，就是风调雨顺吧。
0: 每个人都想靠自己的努力啊去证明自己。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全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可能多重经营也并非容易的事情。最难得的是文凭他始终保持乐观，向阳而生。你和妻子听说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啊，当时家人反对，他为什么当初就特别坚定地选择了你呢？
1: 感觉我就像男子汉一样，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敢干的那种精神，这点就是吸引了他。
0: 有担当啊。那妻子呢认为文凭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如今呢你们俩啊，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互相鼓励，共同面对创业的风浪。我还听说就是你承诺啊，每打一个食子馍就抽出0.1元用于公益啊，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1: 这几年走下来，就是有好多好心人都是帮我支持我，我也想就是在我有这个能力时候，我也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0: 微光虽小也可以温暖他人。你还做过其他公益活动吗？
1: 之前就是万家帮公益啊啥我都参与过。
0: 你还带着母亲和妻子啊到村里给老人们送温暖是吗？
1: 对对对。
0: 每次当你能帮到别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说不出来的一种自豪。当时别人帮助我，我今天也有这个能力能把这种爱能传递下去。
0: 那你打算把这个公益做到什么时候呢？
1: 只要我做事情，我就一直把这个公益要做下去，把这种爱要传递下去。
0: 对，昨天可能别人帮助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把这种爱生生不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这个世间充满爱。
1: 对
0: 的。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吗？
1: 未来就是我把我这个食子馍就把它做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0: 让人们就是口口相传，一说到这个滨州食子馍就能想到文凭。节目最后啊，对于和你一样身患残疾就处于迷茫中的朋友，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1: 遇到困难时想着一句话，爱拼才会赢。
0: 文凭的故事啊，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坚韧和温暖。身体的缺陷从来不是我们前行的绊脚石，那真正的障碍只有内心的放弃。接下来我们进入朗读环节，一同感受文字与生命的力量。 文凭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

0: 送给谁呢？
1: 我把我喜欢的一段座右铭送给大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希望身处困境的朋友们永不言弃，自强不息。
0: 感谢文平，从被人帮到帮别人，高文平完成了生命中最美的转身。如今呢，他的企业被评为支持残疾人事业先进单位，他本人也荣获先进个人称号，但他依然和妻子奔忙在县城与乡村之间，用行动践行着他的那句座右铭。那愿高文平的故事能够照亮更多身处逆境的人，只要自强不息，普通人也能活成照亮别人的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

0: 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张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自拍，两句直白的吐槽。照片里的人是英国小伙子 Jack Forsyth， 中文名杰凯。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这样吐槽，这似乎产生了奇异的喜剧效果。网友评论：笑死我了，你没苦硬吃啊！戏称杰凯为洋牛马和进口牛排。这条2024年7月发布的帖子得到了上千点赞和评论。大家翻出杰凯当年4月发的文字，他曾写道：很喜欢目前的岗位。标题为我为啥在中国打工的帖子里，杰凯介绍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游戏策划，每天加班，半夜也在回复信息，但相比起英国，中国互联网公司收入更好，他感觉很充实。转折来得很快，7月中旬他发帖说，说到做到，离职猪场，不打工好开心。这里的猪场并没有恶意，而是网友对网易的戏称。顺便配上一张手握咖啡笑容满足的照片，配文离职后，和离职前满脸愁容的自拍形成鲜明对比。更多的赞和评论涌入杰凯的账号，他火了，被新闻媒体报道，被视为大厂加班文化的象征和躺平文化的代言人，还参加了一档以工作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杰凯是谁？他为什么来中国打工？离职后他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不是一场流量游戏？抱着这些疑问，我点进了杰凯的小红书头像，简介里写着 Nora 的老公合作请找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杰凯夫妻。这两年，离职博主在互联网上成为新宠，甚至变成了一条拥挤的赛道。在小红书上输入裸辞，可以看到关键词大厂、30岁、重启人生、焦虑迷茫、重新找回自己、在家现状、穷游存款，这些词汇拼凑出了一个年轻人寻求打工之外生活方式的模板。社交媒体呈现的往往是被数据优化后的图景。此前有媒体报道认为，年轻人一边在网络上构建躺平的形象，一边努力找工作，躺平背后卷的是数据和流量。2024年12月，英国伦敦，在泰晤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杰凯和他的妻子 Nora， 中文名赵恒毅。他们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但轻松平静。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前几年都太忙了，现在离职了才终于有时间。恒毅介绍，他来自哈尔滨，一头红色的长直发，穿着豹纹上衣，杰凯穿浅蓝和白的拼色毛衣，棕色短发，英国约克人。此刻他温柔地看着恒毅用刀叉有些吃力地切着他面前的培根香肠鸡蛋汉堡，恨不得用筷子吃。他朝杰凯抱怨道，这是美国的培根，英国的培根应该更大。他指着盘子里的全英式早餐说。坐在他们对面，我一度忘记了自己是在英国，或许是因为我们聊的话题，或许是杰凯毫无瑕疵的中文，他们像是一个整体，说话时总能补充完对方的句子。当我把这个观察告诉他们时，杰凯笑着对恒毅抗议，那是因为你老打断我。恒毅停顿了一下，点点头，你说吧。而他还没说完几句，恒毅又忍不住接上话茬。见到他们以前，我以为这是一个英国人与中国互联网结缘的故事，见面后我发现故事的主角不只是杰凯，而是杰凯和恒毅。杰凯本科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和中文，选西班牙语是因为在全世界通用度很高，除此之外他还想选一门更不一样的语言。中国悠久的文化、宽阔的国土和快速发展的经济都对他有吸引力。成长过程中，杰凯对东亚文化了解不多，甚至分不太清楚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好奇心。一开始学习中文很难，拼音、汉字、声调。大三的时候，专业规定杰凯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一年，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游，埋下了毕业后再回到中国工作的念头。在我们一起学中文的同学里，30%至40%的同学毕业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杰凯说，但只有他来中国接受毒打了。恒毅在旁边调侃，2020年夏天，杰凯本科毕业，他发现中文专业为他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职业大门。从小喜欢打游戏，但没有学习过游戏开发的他，看到了新的趋势。随着中国游戏产业向海外市场拓展，需要大量中文好的英语母语者。那一年，他收到了中国某大厂的工作邀请，虽然因为疫情没能去成，但近在眼前的工作机会让他坚定了在中国就业的信心。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恒毅。2020年底，就读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戏剧影视专业的恒毅正在赶毕业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电视剧的海外观众。在推特上，他发出的一份问卷调查收到200多封回复，杰凯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当时你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了，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杰凯说

说，他喜欢通过看电视剧的方式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热点话题，比如当时很火的《都挺好》《三十而已》，他都追过，也包了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还会跟着《好先生》里的孙红雷学中文。通过他的视角，我也更理解我的课题了。恒毅说，他们享受彼此的幽默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但这时恒毅已经订好了机票，十几天后就要回中国，如果不是他急着要走，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早见面。当时正是英国疫情反复的时期，刚认识一周的他们都不想就这样错过彼此。杰凯从约克坐上火车，穿越封锁中的英国来到伦敦，那次见面有种战火纷飞的感觉。杰凯回忆，我本来就想去中国，认识恒毅之后就多了一个理由。2022年夏天，杰凯如愿入职网易游戏，此前他依托在哈尔滨一份出口销售的工作办了签证，在2021年7月与恒毅在中国团聚。在中国生活，他开始慢慢适应，比如出行时一些酒店不接待外宾。有一次他和恒毅走到酒店前台，被告知需要另找住处。他也观察到日常离不开各种 APP， 超市购物、扫码点餐、日常支付。虽然部分软件提供英文版，但进入实际操作界面时仍然仅有中文。杰凯的俄罗斯朋友遇到过租房的困难，一些房东明确表示不租给外国人。在网易游戏，杰凯的第一个岗位是给中心总裁做翻译，同时教高管英语。翻译岗不用加班，没有太大的压力，让他接触到了很多行业里有趣且厉害的同事领导。根据恒毅和杰凯的观察，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即使没有某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工资也可能比学历更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中国员工高。外籍的身份给了他机会，但也让他处在边缘。到2023年秋天，杰凯越发觉得这份清闲的工作没什么意义。外籍员工可以不像中国同事一样被卷，但领导只让他们做老外干的活，不接触核心业务。杰凯不甘心，他想去更核心的团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杰凯大厂上岸的时候，恒毅却经历着找工作的焦虑。他跟着杰凯从北方搬到了广州，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杰凯有了新工作、新朋友，下班后常去打网球，晚上十点多回家。恒毅每天待在家里疯狂地找工作，他学的是传媒，大多数专业对口的工作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广州以国际贸易和游戏互联网公司为主，加上疫情影响，竞争激烈，白天就是各种被拒绝，各种投递不成功，各种职位不匹配的消息。他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我很开心地去讲自己有多喜欢这份工作。在他们2022年9月拍摄的一个视频里，两人复盘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恒毅描述，我其实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点失眠，每天躺在床上根本就不想起来。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如果不是在广州呢？视频里恒毅扭头看向杰凯，我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有一点怪罪你，最难受的那些天其实我也不想回家，杰凯说，因为我知道你在家很难受，一回家就会听到你说你到底有多难受，肯定也会影响我的心情，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很自私，他反思。经过对话，杰凯看到了伴侣的牺牲和需求，他们约定每天晚上都要有相互陪伴的时间。2022年11月，恒毅找到了工作，他也收到了网易游戏的 offer， 做供应商管理。初入职场，恒毅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加班，晚上七点在公司食堂吃完饭后，同事们会回到办公室，至少待到晚上九点才离开，而他则直接朝大门走去回家。大家就很震惊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新人嘛，新人应该更要去表现自己的，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PPT 值得我要去当晚把它赶出来。他成为了全办公室唯一一个准点下班的员工。从小到大，恒毅都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在东北长大，母亲经营工厂，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恒毅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方便，我家附近餐厅多，爸妈忙着工作，有时他们在外面吃完了，甚至会忘了我还没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独立的性格，求学选专业他自己规划，包括决定参加艺考。我爸妈对我的决定都会支持，但他们不会推动我，恒毅回忆。当时想艺考，我妈也会担心，但班主任鼓励他，说我在写文案、独立思考方面很有能力。正因为事实需要自己考虑，他很清楚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而对于不喜欢做的事，恒毅少有忍耐，来到职场也是如此。我上学的时候就是

一个不能把自习课上完的人，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大家勾心斗角，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很多三四十岁的同事把家庭抛在脑后，这不是我。特立独行在职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仅仅是拒绝了制度上不合理的部分。入职半年后，主管发信息给恒毅，说他不够努力，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去改。我说我改不了，恒毅笑道。2023年8月，杰凯则成功转岗到品牌宣传团队。融入在职场上也有代价，杰凯说，如果你想发展，想升职，那你就要接受加班和职场 PUA。 刚加入新团队一个月，杰凯所在小组的业务发展岌岌可危。杰凯回忆，主管几乎每隔几天就批评他做得不够好，质疑他在组里的价值。有一次，主管给了他一本品牌设计的书，让他用下班时间学习，并报告学习成果，分析竞争对手的品牌，要求员工用下班时间工作的事，这在杰凯看来很不合理。但拒绝的后果是得到更多的批评，主管把他和外包的员工比较，说别人拿着他一半的工资，却比他努力。虽然我知道这是公司的问题，但还是会怀疑自己，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吗？杰凯说。最难过的时候，他躲到公司的厕所里哭，给恒毅打电话。我想辞职，杰凯告诉恒毅，主动辞职没有赔偿，这样他们就赢了。恒毅鼓励他坚持到被裁员的那一天。如果辞职还意味着失去工作签证，不能继续在中国生活，杰凯坦言自己确实动过回英国的念头。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肯定想回到最熟悉和舒服的环境里。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恒毅，他可能已经决定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工作，无论在哪里，其实都挺难坚持下来的。恒毅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很能理解伴侣的不易，他开始研究大厂的合同和劳动法条款，并帮杰凯起草了一封给主管的信。信件里，杰凯列出了主管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横向对比员工的薪资，要求员工用非上班时间学习岗位相关知识，在员工仅请病假一天的情况下询问病因。信件发出一周后， HR 安排了杰凯的换岗。这一次和大厂卷文化的抗争，杰凯和恒毅取得了胜利。此后有其他外籍员工朋友找到他们寻求帮助。很多人不了解，在合同未续签或遭遇裁员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获得赔偿，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每当这时，杰凯和恒毅都会尽力为他们出主意。2024年1月，面试三轮后，杰凯成功内转，负责游戏系统策划。在这个组里，他的责任更大，成就感更足，工作也越来越忙了。四月底，为了赶一个测试 deadline， 大家开始加班。那是真正的996，甚至周日都要去上班。加班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工作量真的太大了。杰凯说，连续20多天，每天我都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甚至到半夜。虽然疲惫，但这一次加班，杰凯没有反抗。他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感，觉得好玩，能学到东西。看到杰凯的工作状态，恒毅开始隐隐的担心，加班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他们努力做着调整，找有空闲的时间聊天，无法一起吃晚饭，就变成一起吃早餐。即便如此，杰凯要应付日益侵占生活时间的工作，恒毅就要负担起工作以外的生活。他们刚刚养了一只小狗皮蛋，还没打疫苗，无法出门，需要很多陪伴和磨合。养狗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但照顾皮蛋的重担大都落在了恒毅身上。你不能工作那么晚，恒毅对杰凯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忍住，为了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忍过这一两个月。杰凯向恒毅保证，加班只是短期的，
等游戏测试结束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

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4月，因为工作很忙，杰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小红书了。恒毅提议，要不发一条吧。早在2021年，他们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经营账号，杰凯出镜，恒毅担任幕后导演和编辑。就像前面说到的，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里，恒毅戏码很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杰凯来说，拍视频不仅是练习中文的机会，还能学到网络流行梗，与网友互动。而对恒毅来说，他希望通过内容打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悟都是创作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他们刷到自媒体上很多表现外国人数学很差的夸张内容，就做了一期视频，介绍在英国的数学教育作为反击。平时杰凯很喜欢给恒毅发自拍分享日常，有天傍晚他打完网球满头大汗，自拍了两张。第一张他皱着眉，嘴巴微张，一脸愁容。第二张他仰起头，嘴角上扬，一脸自豪。他想对恒毅说的是，打球好热，但还是很开心。恒毅翻出第一张照片，决定用这张作为帖子配图，标题，我为啥在中国打工。他们希望通过帖子表达的是，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很开心。没想到这成了杰凯走红的开始。互联网的变幻莫测，不仅体现在点赞与评论的浮动数据上，也体现在大厂打工人随时变动的工作状态中。2024年6月，一个月的加班后，游戏终于迎来了上线前的测试，然而效果不佳，项目直接被打回 demo 模式。项目里30多个程序员，有一半丢了工作，游戏策划组里9个人，有3人离开。杰凯 也在裁员名单里。杰凯说，无论是公司还是组员，都对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组里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测试成功后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主管向组员们道歉，没能保护到他们。杰凯也觉得惋惜，但他也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恒毅决定把这段经历发到小红书上。挺讽刺的，杰凯笑道，刚为自己的加班做了辩护，说完自己多愿意工作，结果就丢了工作。他们截取了上次帖子的截图，并配上那句简单的文案，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经发布，点赞与评论直追第一条。几天后，恒毅翻出了两个月前杰凯打完网球的第二张自拍，那张扬起下巴满脸自豪的照片，配上大字，我不干了。三条帖子相继爆火后，品牌合作找上了他们，瑞幸邀请他们拍广告，恒毅再次发挥创意，利用杰凯的搞笑自拍做素材。第一张，杰凯在工位上略显疲惫，恒毅给照片配字，离职前。第二张，他坐在瑞幸店里喝咖啡，满脸满足，配字离职后。这一系列照片很有网感，恒毅评论，编导出身的他做美

条内容背后都有策划思维。没有恒毅，这个账号火不了。杰凯肯定地说。网友们像追连续剧一样的追完了杰凯的离职系列，评论区里有很多笑声，也有人笑着笑着说笑不下去了。别人干不下去可以回老家，而我们，这是很多网友破防的地方，杰凯是有退路的。也有网友直接劝他，不如回英国吧。杰凯说，他曾经觉得在中国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好，反而是被裁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也有打工以外的可能性。2025年5月，离杰凯因离职而走红过去了将近一年，再次和他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小区里遛狗。选择定居哈尔滨，他们坦言，除了喜欢这里的气候、文化，也因为比较低的物价以及家里提供的房子，让他们免于房租的压力。简言之，适合躺平。打工这件事，我们还是比较失败的。恒毅说，我问失败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去抢职场晋升，为留在岗位上努力。恒毅解释，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失败。杰凯说，我觉得可能人更重要。恒毅看向杰凯，他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但有他在我身边，我好像不会那么急。哇哦，我那么厉害吗？视频里，杰凯搂着恒毅的肩膀，两个人笑了。离开大厂后，他们开始把自媒体当作内容工作室去经营创作。似乎是因为拥有彼此，他们更有勇气去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从大厂离职后，恒毅曾经尝试过电视台双语编导的工作，很快发现并不喜欢节目产出的内容。与其给电视台打工，还不如自己做，给谁写稿不是写稿。恒毅说，他从那时候就尝试做一些自媒体视频，并向杰凯提议，等他离职之后可以一起做。现在和其他一些外国博主喜欢用文化差异进行调侃不同，杰凯和恒毅想要让内容更注重人与人的共情。杰凯的父母来中国旅游期间，恒毅感觉到这段经历的珍贵，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有时他会不理解，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但我是编导的脑子，素材平时就要积累。后来他把旅行的片段剪辑出两条视频。曾经父母带着我玩，去了很多地方，现在换我们了。其中一个视频文案写道，抒情的音乐和旅游的瞬间不仅感动了剪辑时的恒毅，也感动了很多网友。抖音上这两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350万。之后抖音官方的流量助推找到了他们，媒体采访、综艺节目、广告、文旅合作，甚至 MCN 公司的签约邀请，也在离职帖子走红后接踵而至。评论黑神话，介绍英国约克和中国哈尔滨两座城市，他们的话题内容很多样。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在 B 站是跨文化博主，抖音是旅拍博主，小红书是离职博主。恒毅说，只要内容有趣就行，一直做一个赛道可能开始会很快，但长期了路会越走越窄。杰凯说，2025年春节期间，正值小红书涌入 TikTok 难民的热潮，平台力推外国博主账号，他们也响应热点，做了一系列外国人过中国春节的视频，一周内涨粉10000多。杰凯和恒毅告诉我，靠自媒体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在互联网工作的两年里存了点钱。杰凯说，现在希望通过爱好赚钱。比起快速变现，他们说更想做好有深度的选题，例如采访了杰凯在英国的朋友，了解在英国灵活办公的普及，接下来想采访一些小众职业者，巧克力雕塑师、创业农场主、手艺人，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问杰凯，很多人把他当作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怎么看这个标签？如果只要不加班就算躺平，那整个欧洲都算躺平了。他觉得躺平是发展正常的趋势，还能鼓励生育。当一个人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闲才会产生爱好，有爱好才能去认识人，去约会。杰凯说，他在大厂里碰到很多优绩主义的人，好学生，好员工，他们都好像活在套子里。他理解为了家庭努力挣钱的生活，但不理解的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停下。如果一辈子都在卷，生了孩子又把卷放到孩子身上，

钱不是白挣了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杰凯的成长经历。母亲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曾在 BBC 电台做音乐编辑，两人年轻时都在伦敦工作。直到母亲怀上杰凯的哥哥，他们决定寻找更适合育儿的环境。伦敦好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而如果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能承担房价，又能让孩子有不错的教育，杰凯解释。最终母亲在约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铁路工作，比他上一份工作职位更高，薪酬也更好。父亲则选择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很少有爷爷奶奶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情况，杰凯说。父亲因此放弃了音乐事业，母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父亲陪伴孩子们打网球看球赛，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关爱。杰凯说自己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始终将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他们通过节俭的生活供养孩子上私立学校，不买时尚品牌衣服，节假日也不去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但他们不激娃，而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犯自己的错。学业上，杰凯不喜欢刻意用功，只要达标就行。他很少复习考试，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打网球、打游戏、谈恋爱，反正除了学习什么都好。然而到了高中最后两年，课程难度加大，光靠聪明已经无法轻松拿高分，这让他陷入了抗拒与内疚并存的状态。他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又担心考不好会辜负母亲的付出。但他的父母不认为孩子必须超越自己或达到自己的标准。高中毕业时，杰凯 A-level 成绩并不理想，这是英国高中生参加的高级水平考试，是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父母仍然支持他，既然不想学习，就去做点别的事情。于是他在19岁时 gap 一年，独自前往阿根廷，参与一个当地政府合作的志愿项目，教缺乏体育资源的孩子们网球和英语。这段经历让他充分利用了爱好，掌握了流利的西班牙语，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国际视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失败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他们到30岁了才第一次经历失败，反而可能会直接崩溃了。杰凯说，父母的教育让他更独立大胆地去探索想做的事。等到杰凯和哥哥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压力小了，父母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热爱的事。母亲在50多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从商科管理的角度研究分析铁路行业，如今在约克大学教授管理学。父亲在10年前受母亲读博的影响，在谢菲尔德大学重新攻读音乐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兴趣领域。我和哥哥目前是家里学历最低的，杰凯笑着说。他承认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人生排序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接受孩子可能会浪费一段时间，这在英国挺常见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会见到很多21、22岁才开始上大学的人，他们高中毕业后先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自己想学什么。恒毅说，35岁前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想法曾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的父母也时常鼓励他去读博士，或者不读博就去学点什么别的。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必须走一条稳定保险的路，恒毅坦言。我确实拿到了约克大学戏剧影视博士的 offer， 但没有奖学金，如果不是遇到杰凯，我也去读了。在杰凯爸妈的经历里，他受到了启发，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什么年龄做都不晚。现在前方的路有许多未知，但相伴同行的两个人很快乐也很自信。收到裁员通知前，杰凯和恒毅已经决定下个月回哈尔滨领证。被裁员后，考虑到签证的问题，他们把领证日期提前了2周，
2024年6月28日

日是他们的领证日，也是杰凯的离职日。认识三天，我就知道我要和你结婚了。恒毅看向爱人，杰凯有些羞涩地笑了起来。为什么认准他？我问。因为他就很好啊，很乖。恒毅摸摸杰凯的头。你知道我们之间谁是老板了，对吧？杰凯调侃。恒毅说，在遇到杰凯以前，他从来没想过会结婚，他以为一直就会什么都靠自己。和杰凯的相处让他看到了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杰凯总是提醒他，无论是旅游时提行李，还是日常的花销，其实你也可以依靠我。相处一年左右，他告诉杰凯想和他结婚，但杰凯说，感情只有经历过考验，才能确定是不是可以永远在一起。到中国之后，一直都太顺了，直到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恒毅一直在身边安慰我，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挫折后，我才确定了我要和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2025年5月，哈尔滨的一个公园里，他们举办了婚礼，没有主持人，没有接亲环节，天下了雨，大风差点把婚礼的装置刮倒了，家人朋友们从世界各地过来。仪式上，恒毅给杰凯读了一首李元盛的诗，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杰凯哭了很多次，我之前都没有抱着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爱情，认识你之后，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什么都能克服，无论经历什么都能过得下去。他对恒毅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英国人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搞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复杂多样的职场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和扎实的本领，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在职业路上一帆风顺。自我认知能力就是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自我认知才是你的顶级自律。小乔、小凡与林子同时在一家瑜伽馆里报了班，大家都是零基础，不同的是小乔办的是年卡，小凡办的是100次卡，林子报的是初级教练班。小乔比较随心所欲地去上课，年卡到期了也没有去够50次，便不再续卡了。林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初级教练证，自己都能够去当教练，还去瑜伽馆浪费钱干什么，也不愿意再开卡。小凡经过1年100次的摸索训练，发现瑜伽馆晚上8点钟的时间最适合自己，每天7点多吃完晚饭，练习瑜伽的时候不会太饱也不会太饿，练完瑜伽9点半回到家，还可以保持每晚睡前读书的习惯。如果平均一个星期去4天估算的话，开年卡比较划算，于是呢，小凡重新换了年卡。大家都认为小凡能够坚持去瑜伽馆一定是时间上比较空闲，恰恰相反，小凡有固定的工作，而小乔与林子都是在家待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握。1年过去了，小凡依然保持着去瑜伽馆的习惯，不仅身材愈发的令人羡慕，工作状态也是异常饱满，干劲十足。升级为全职妈妈的林子没有再进修，她的瑜伽初级教练证也一直在家躺着。爱吃爱睡的小乔体重增加了30斤，面试了好几份工作也无疾而终。小乔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练瑜伽，犹豫着要不要去馆里重新办张卡。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等到中年老年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成功的人，认为他们自律，自己相比之下只是少了一份坚持。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其实比自律更重要的是自我认知，或者说自我认知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德尔培阿波罗神庙门前刻有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小凡对于自己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按照自身的体能情况、日常的作息时间，先给自己选定了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小目标，那么坚持下去自然会少很多障碍。当小目标实现之后，增添了信心，掌握了方法，小凡再根据需求的变化树立一个更远的目标，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不断地调整自己，从而成长起来。心理学上的自我认知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认知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方向和目标，认知自己的性格特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觉察自我的情绪变化、原因等等。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小凡愈行愈远，而小乔与林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看似努力过却是盲目的，最终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节奏才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就认为，人的一辈子别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尤其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想清楚自己是谁，想做什么，学会和自己的未来对话，失败的时候不悲不沮丧，成功的时候也不得意狂妄，认真地做自己就好了。认真做自己就得学会如何正确的、清晰的、全面的自我认知。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复杂的， 自我认知听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情。可是想要真正的成长起来，我们就必须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清醒地剖析自己，并且学会管理自己。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自己提出的五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学习。首先是我的长处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下去的事情。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可以试试德鲁克的回馈分析法。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者是采取重要行动的时候，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之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来做比较。我们需要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产生成果。当约定期满，拿到当初的构想与现实来做一个对照，会意外地发现很多构想与现实不相符。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会觉察到自己的疏忽，不断成长。其次，我的做事风格如何？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个人的个性来进行决定的。有人喜欢做管理，做决策，有的人喜欢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了解自己的做事风格，才能够找到指引方向的灯塔，不会迷失自我。接下来，我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在分享中理清思路，有的人在听课中学习知识。然而，很少会有人思考自己擅长的学习方式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学习进步比较快。没有意识的学习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学习，有目的、有系统地按计划行动。还有，我的价值观是什么？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的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经说，我不想早晨刮脸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这就是德鲁克的镜子测试法。我们所遵从的价值观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属于何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公务员，应该学会拒绝随大溜的公务员考试。知道自己不适合担当决策者，就应该学会拒绝做管理工作。需要预先规划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之后，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准确把握机遇，可以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是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得出类拔萃，进而成为一位成功者。杨澜曾经说过一段话，与其等待被拯救，不如自己去创造，而自我认知应该就是起点。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找到内心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去努力挖掘自己的闪光点，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去塑造更多的可能性。理想的人生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而最初成长的起点就是先做好自我认知。好了，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女人的鞋无非高跟鞋和平底鞋两种，高跟鞋给的是骄傲，平底鞋给不了，平底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同样给不了。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

叫做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有些女人喜欢穿高跟鞋，穿的是优雅姿态，一步一步踩得摇曳生姿。小女孩开始就向往高跟鞋，背着大人偷偷地穿，小人穿大鞋，踩上去就像拥有了和妈妈一样的女人味儿，高贵优雅。有人说，女人的梦想就是从想拥有一双专属于自己的高跟鞋开始的。一双鞋不只是一双鞋，高跟鞋更像是女人的战靴，能穿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你能走得更远。高跟鞋女人是骄傲，也是自信的代表。《红楼梦》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性情如水，温柔又柔软。高跟鞋女人的性情也柔软，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坚毅。高跟鞋给了她们疼痛和束缚，也同样给了她们自信和属于她们的魅力。我们看到这样的女人往往都很坚强，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路带风。虽然最初她们穿这样的鞋也疼得很难熬，但熬过之后才能够走得更加平稳，更加自信。高跟鞋女人是不服输的一类女人，她们习惯了奔波和拼搏。你若是问她累不累、苦不苦，她不会轻易地将苦和累这两个字说出口。既然选择了要自立，选择要自己扛，不想比别人差，不想比别人弱，就没理由喊累、喊苦、喊疼。所以高跟鞋女人始终把自己强势的一面给别人看，她们拼命地去证明自己，拼命地去得到社会的认同。高跟鞋女人也是女人，也有眼含泪花的时候，只是习惯了逞强，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把最好的一面让人看见，不好的一面独自消化，委屈也化作了坚强。有些女人钟爱穿平底鞋，要的就是这般的舒适，一脚一脚走得波澜不惊。普普通通的鞋，惊艳感全无，穿上它却不会注意到它，时常还会忽略它。它不像高跟鞋，给你带来不一般的优雅和骄傲，但平跟鞋有它自己的味道，安全感。如果说高跟鞋女人是一朵娇艳的玫瑰，带刺却美丽，那么平跟鞋女人就是一朵静默的山茶花，含蓄却别有风味。她们不惯去招惹荆棘，只想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走一段路，不争不抢，不爱出风头。平跟鞋女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只要过得舒适自在，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平跟鞋女人也是很淡然的一类女人，她们只希望过得舒坦，并不要去追求什么大梦想。即使只是一日三餐、三两好友、一位爱人，就已经让她们很满足了。平跟鞋女人容易知足。幸福说是不易，但其实认真去体会的话，幸福也无处不在。平跟鞋女人恰恰最能够找到这样的小幸福，沉浸其中，享受其中。她们就是最平凡的那些小女人，委屈会说，难过会哭，开心就笑。可这样的小女人却惹人怜爱不止。张爱玲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一个娇艳似朱砂，一个清纯如月光，一个骄傲自信，一个平淡喜人。红的就似着高跟鞋女人，白的就似着平跟鞋女人。选择了这一朵，就还会顾念另一朵，朵朵有他们自己的美。平跟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给不了，高跟鞋给的惊艳感平跟鞋也达不到。只是有一点，张爱玲说的并不全对，选择红玫瑰或者白玫瑰不是男人的选择，而是女人自己的选择。她们可以选择做高跟鞋女人，去为自己拼，为自己坚强。

也可以选择做平跟鞋女人，让身边人疼惜关爱。如果穿着高跟鞋走累了，那么就脱下高跟鞋，放弃对那七公分的执念。如果穿着平跟鞋走得迷了路，那么就换上高跟鞋，去学着为自己的人生拼搏一次。世上的女人需要高跟鞋女人的艳丽，也需要平跟鞋女人的朴实。你是哪一种女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脚的鞋子。无论是高跟还是平跟，你穿着舒适了，那才是最好的鞋。共同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作品。那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

0: 一段武松打虎。
1: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2: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2: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1: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2: 嘿，你全行啊。
1: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2: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2: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 武松打虎，
2: 哎，
1: 您扮演谁？
2: 我扮演武松啊。
1: 我呢？
2: 你不是多面手吗？
1: 啊，
2: 你来个一杆四。
1: 一杆四，
2: 前面的九宝
1: 啊，
2: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 哦，分出表演区来。
2: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1: 您请。蹦嘟儿光前

0: 这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嘞筐，
2: 二斤九毛，寒脸神，
1: 筐拆筐，
0: 九毛。
1: 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炕柴，炕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怕俺五天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嗯、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
1: 嗯、
0: 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1: 是，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酒吗？
1: 有。
0: 这是什么？
1: 青岛啤酒。
0: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啊。
0: 什么菜呀、啊？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我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我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1: 这就算对了。
0: 朕乃虎印乱云。
1: 哎，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好、大喊红白饮，
1: 怎么着？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来着。

0: 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有啊，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话？
0: 有啊，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不，正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1: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备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1: 不不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1: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咕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够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个。
0: 真巴得龙唱龙菜得唱，菜菜菜菜菜。
3: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1: 哎，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

0: 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打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
0: 有了。
3: Hello， good morning。
1: 哦，外国老虎啊。
3: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打我打我！
3: 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3: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1: 嗯？
3: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3: 来呀，
1: 我打。
3: 上前扛，将将将当，扛前不扛前，扛前前前前前。
1: 你怎么又活了？
3: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3: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3: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3: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怎么了？
3: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五鹰，
3: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五鹰，
3: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3: 啊，
1: 一五鹰，
3: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3: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0: 啊，俺看出来了，
3: 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3: 想起来再说吧。
1: 嘿，他没谱。
3: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3: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哈哈！
1: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3: 老虎一死，咱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3: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咱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嗯，
3: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1: 嘿。纯粹饱饭撑的，
3: 撑的呀！
1: 哎，
3: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3: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1: 哼，想俺武松连活都不怕，黄怕警官。
3: 少说废话，走着。
1: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3: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
1: 了啊！好，给我锁上了。
3: 好嘞，大大哥，我起鼓去。
1: 去吧。咚咚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3: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3: 这鼓是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3: 好，我就把你打架吧。
1: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3: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3: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3: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3: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了。
3: 打死了。
1: 不，怎么？
3: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3: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3: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校。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3: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3: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3: 宋，你可知
1: 有人何罪之有？
3: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3: 宗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哐，怎么样啊？
3: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3: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一段大审案。哎，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6: 北京相声大会到这儿演出已然一个多月了，承蒙大家爱护，人气儿越来越旺。我们呢将不断的呢推出一点濒临失传的老段子，咱们大家呢共同努力，把相声事业呢让它更进一步。谢谢大家的合作。谢谢诸位。哎，大审案这个段子有两种演法，一种是两个演员，一种呢是三个演员。今天、哎、来了，
7: 您在这儿呢？
6: 啊，
7: 在这儿演出，挺热闹 啊。
6: 那当然了。
7: 那个，跟您扫听个人。
6: 打听人，
7: 嗯，
6: 那看您问谁了。
7: 反正也是干你们这行的啊。
6: 那就好办，
7: 叫邢文昭。
6: 有这人？
7: 有这人吧。
6: 刚才演出完了，可能这会儿走了。什么事儿您
7: 走了？
6: 走了，今儿家里有点事儿。什么事儿？
7: 这天下这事儿难说得很。
6: 怎么了？
7: 你不找他吧，
6: 啊，
7: 剑田在你眼前转悠。
6: 哦，
7: 你找他吧，他走了。
6: 你有什么事儿？
7: 这到手了财他得不着，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6: 这
7: 算了。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6: 知道
7: 啊。
6: 不，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7: 不是，
6: 我老能见着他。
7: 跟你说也没用。
6: 怎么呢？
7: 那个找他帮个忙，有个演出方面的事儿。
6: 那您找他跟找我不是一样吗？
7: 嗯，不一样。
6: 怎么了？
7: 邢先生是一个老先生。
6: 他老，
7: 老先生，啊，
6: 我岁数也不小，
7: 那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啊？
7: 人家很有身份。
6: 他有什么身份？
7: 人家能说，
6: 我们就不能说。
7: 你也行？
6: 什么叫也行？你把这也字去了，太行了。
7: 人家这交际可广泛，
6: 我比他宽得多。
7: 是吗？
6: 那当然了，您自提挣钱的事儿，您找他找我一样。
7: 是吗？
6: 那当然了。
7: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
6: 儿啊。您说什么？
7: 就是我们那个府里边啊，
6: 哦，
7: 摊上个大喜事儿。
6: 哦，您的意思要找演出？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啊，我
7: 这不嘛，就是上周的事儿了。
6: 哦，
7: 啊，那天呢家里出个喜事儿。
6: 什么喜事啊？
7: 着火了。
6: 不是，那不叫喜事
7: 啊，
6: 那不叫喜事。
7: 火没着起来呀。
6: 哦，万幸
7: 啊，办一堂演出。大伙儿庆祝庆祝，
6: 安慰安慰大家，
7: 热闹热闹，
6: 这太好了，
7: 这么个意思。
6: 我们专营这个，
7: 我得找邢先生。
6: 别介，
7: 他能帮我找演员？
6: 不用，
7: 嗯，
6: 他那事儿我都能办。您找着我跟找着他一样。
7: 不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6: 啊，您说，
7: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啊。
6: 是，
7: 但是我听说过。
6: 怎么了？
7: 这个邢先生他是那个叫学，不是这什么头？是，
6: 这叫噱头。
7: 是
6: 啊，我说白了叫噱头。
7: 反正就是他是那头是吧？
6: 对，他呀负责召集这帮演员，
7: 嗯，对对对，
6: 到您这儿演出。
7: 不，人家是头，我得找这头说这事儿啊。

0: 头啊，他比我差远了，我这头比他大多了。
1: 跟你你也行？
0: 当然也，什么叫也行啊？
1: 你是这头啊？
0: 我就是。
1: 你别往脸上贴金啊！
0: 我们一码事。
1: 你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是吗？
0: 啊，
1: 找那个，
0: 您说吧，
1: 你都能找。
0: 无论您找什么节目，我说的、演的、变的、练的，
1: 找那个那叫
0: 您说吧。
1: 你看，你说外行还说不出来
0: 啊？
1: 那个敲竹杠的。这儿有、
0: 哦、没有砸明火是不是
1: 啊？不是
0: 敲竹杠，我没有
1: 敲，有，我刚才我进门我听你们这还响着呢，两块竹杠搁这手，五个小竹杠一敲，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谢爹，
1: 哎，
0: 你还真答应，
1: 叫我小名干嘛？
0: 那叫打竹板，
1: 打竹板，
0: 那叫快板书，什么敲竹杠，那叫打竹板的。
1: 你这外行就是闹不清楚啊。
0: 您这个对我们不
1: 叫什么叫？
0: 打竹板，那叫快板。
1: 说不过来。
0: 哎，
1: 我人家告诉我，我找着就敲竹杠。
0: 有，
1: 你真能找假能找？
0: 当然了，我们一码事。
1: 你别吹牛啊！
0: 不吹，
1: 真的。
0: 一码事，
1: 敲竹杠的你们这儿有吗？
0: 什么？你老敲竹杠？
1: 我就说这说利索。
0: 打竹板的，我们这儿有。
1: 有啊，
0: 有。
1: 行，这要一个这个啊。
0: 啊，要一个。
1: 还要那个。
0: 您说，
1: 走私的有吗？
0: 犯丧的有没有？什么叫走私啊？
1: 是走私，
0: 我们演出来了，没有走私。
1: 哎呦，你看这还是得找邢可昭。你这
0: 您说说，
1: 这
0: 他能找着，我这能找着。
1: 这老高子老高子
0: 啊，
1: 有一根倍儿亮的那个线，大铁线
0: 啊，
1: 一个人跟上面，呵，
0: 哎呦，
1: 走私，
0: 那叫走钢丝，
1: 没有钢，就是一根丝，
0: 不是的，那也叫走钢丝，
1: 有吗？
0: 有，我们一码事。
1: 嚯、哦！这走私这跟你一码事儿？
0: 什么走？您老说走私，走钢丝的、啊、跟我们一码事。
1: 就这玩意儿有没有吧？
0: 有，
1: 你认识吗？
0: 太认识了。
1: 你又吹啊？
0: 绝对不跟您吹
1: 啊！
0: 一码事
1: 是吗？
0: 当然了。
1: 这算一个，
0: 这算一个。
1: 嗯，还有，打闷棍的。
0: 您这么玩意儿，我听着都悬。
1: 有，我见过。
0: 这绝对没有。
1: 我见过。
0: 打赌是不是？
1: 俩人
0: 怎么着？
1: 一人拿一大刀
0: 啊，
1: 搁在这儿，那一拿大棍子，哎，打。嘿，当，
0: 这叫打门棍啊！
1: 啊，
0: 您外行去吧。
1: 怎么了？
0: 这叫硬气功。今天晚上这台上就有。
1: 是吗？
0: 啊，我们跟这演员都一码事。
1: 这都认识？
0: 我们都是一码事。
1: 呵，你瞧瞧
0: 啊，
1: 这行啊你啊。
0: 对，
1: 还有那个
0: 还有什么？
1: 调戏妇女的。啊，
0: 流氓我们这儿没有。
1: 哎，不对，哪个调戏妇女有？
0: 您是演出什么样？
1: 哎呦，俩人
0: 怎么了？
1: 一个小姑娘啊，
0: 对，
1: 抹着那样的
0: 化妆
1: 抹着，呵，口红
0: 是吧、
1: 啊？演的呵，
0: 是啊，
1: 弄着头穿旗袍，
0: 对，
1: 跟这儿站着，
0: 是
1: 旁边坐一流氓，
0: 什么流氓？
1: 抱着那个武器还这样，调戏妇女，有，
0: 您说那是弹弦的
1: 啊？
0: 他不单冲那小姑娘那样
1: 啊，
0: 他冲谁都那样，
1: 是、啊，
0: 他就那眼神儿。
1: 哦，不是说他成心这样，
0: 人家那个眼睛有点毛病。
1: 我还说明目张胆了，这有点啊。
0: 你这那叫调戏妇女
1: 啊？
0: 那叫唱大鼓的，
1: 有没有？
0: 我们一码事，
1: 一码事。
0: 有
1: 这事儿，我冲谁说呀？
0: 您冲我说了。
1: 你是那个头啊？
0: 当然了。
1: 那就行了。
0: 哎，
1: 找着头就好办了。
0: 是啊，
1: 这个不过有一节啊。
0: 什么？
1: 这事儿我是应着找邢先生来的
0: 啊。
1: 这个我多少得打个马虎眼。
0: 你
1: 知道吗？您怎么称呼？
0: 张文顺。
1: 张文顺。
0: 哎，
1: 邢文昭。
0: 啊、
1: 哎，倒都是江阳哲的，嗯，
0: 是你甭管哲，啊，这是江阳哲，
1: 差不多，这差不多，
0: 嗯，
1: 还有一节啊，
0: 什么？
1: 这个，您今年岁数是？
0: 我65，
1: 你65，
0: 哎，
1: 邢先生呢？
0: 他67，
1: 哟，差两岁啊，
0: 差两岁，这两岁还算是不？您又听的是节目，您管岁数干嘛呀？
1: 哎，也是，您这个体重是？
0: 我是151斤，
1: 这干了。
0: 怎么了？
1: 邢先生是170斤。
0: 不是您怎么老要体重啊？
1: 不，这有要求，这都是你知道吗？
0: 那才差10几斤呢。
1: 那十几斤，那炖碗里也这么一盆了，你知道吗？
0: 不是肉啊。
1: 啊，
0: 没关系。
1: 不是，我还得找他这个。
0: 您别找他
1: 啊！
0: 不是，
1: 你不知道这一耽误，你给我12点又一天，也急死人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0: 您找这事还挺急。
1: 这多新鲜呢，一天都不能耽误。
0: 您这个瘦点不就是脸上瘦吗？
1: 哎呀，你腮帮子比哎，你横块糖也行。
0: 到时候我这么着。
1: 对。这行，这是个办法。
0: 是，
1: 这是个办法。
0: 这事儿行，
1: 行。
0: 最重要的，我问您，
1: 您说，
0: 您找我们这演出，
1: 嗯，
0: 给多少钱的？
1: 哦，
0: 哎，
1: 这个
0: 有了这问题都好解决。
1: 这个不好说，因为演出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
0: 啊。
1: 那这样吧，
0: 您说，
1: 您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少了我给您添，多了咱们再商量。
0: 这好，
1: 好吧。
0: 我要出来，您要不同意，
1: 嗯，
0: 咱再商量。 我们也不能胡要，
1: 好，
0: 对不对？
1: 好，
0: 您这丑冷子这么一档子，不是天天演，
1: 嗯，
0: 当然我们不也不能少要，
1: 是是是是，嗯，
0: 我们得去多少人呢？
1: 就这些个吧，反正乱七八糟，我估计你们也得跟点人啊。
0: 怎么叫乱七八糟啊？
1: 就是你们那这一串，你们这一个，
0: 我听着话都悬，怎么着一串啊？
1: 不是，就你们这一票人，这
0: 什么一票？我们这一台节目，
1: 就这一堆人吧？
0: 多少人？
1: 你打20人的谱。
0: 啊，可是啊，我要不到，您按20人，
1: 你按20人，
0: 怎么样？
1: 行行行行
0: 行，
1: 你说吧，
0: 20人，
1: 嗯。
0: 您呀，这么办，
1: 嗯，
0: 我也不能多要2万块钱，
1: 啊，
0: 2万块钱，
1: 欺负人呢，
0: 没多要，
1: 欺负人呢，
0: 没要谎，
1: 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们这样说样啊，
1: 你吃错了药了，你，你要疯啊你，
0: 这没敢跟您多要，一人合1000块钱，
1: 你要多少钱？
0: 2万呢？
1: 那天看那耍猴的还给了8万呢，
0: 要少了
1: 啊，
0: 哼。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这样吧，
0: 啊，
1: 都搁了一块儿啊
0: 啊，
1: 10万块钱，
0: 跟我们
1: 啊，行吗？
0: 真的？
1: 你这不开玩笑，
0: 太行了，
1: 行吗？
0: 这事儿就定了，
1: 说死了。
0: 哎，
1: 你跟我走啊
0: 啊！
1: 可有一样啊？
0: 怎么样？
1: 去之前嘱咐一下，
0: 嘱咐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呢？啊、你肯定干过堂会吗？
0: 干了，天天干堂会，
1: 那就行了。啊，每家有每家的忌讳，
0: 这不假，看哪家忌什么，
1: 是不是？
0: 您那忌什么呀？
1: 有这么几个话，几个字不许说。
0: 那您说说，我记
1: 因为说这个话说错了，老一生气，把钱全拿回来了，与我无关。
0: 干了，这钱没了。
1: 嗯，
0: 这么些万块钱，
1: 对不对？
0: 是吧？
1: 听啥？
0: 您这我记住了，哪字不许说？
1: 没有。
0: 哦，我们说不着这字，
1: 不知道。
0: 这字更谈不着，
1: 不认识。
0: 嗯，
1: 我不知道。
0: 啊，
1: 我屈，我冤。这类话都不能说。
0: 我怎么听这话都别扭？
1: 嗯，你听着别扭，我们听着也别扭啊。
0: 我
1: 老爷秀你也听这个，
0: 根本就不说这话。
1: 你可咬住了嘴，
0: 这是干嘛用咬嘴啊？这不用不着这话，
1: 千千万万的啊。
0: 没错，
1: 你可别耽误我功夫。
0: 耽误不了，
1: 一过12点又一天，你知道吗？
0: 我这那时间观念还挺强。
1: 哎呦，都急死我了，你知道吗？
0: 行行行
1: 啊，
0: 那您说咱什么时候
1: 行不行？要走，现在就走啊。
0: 现在就走，
1: 那
0: 我先跟您看看去
1: 啊，给我瞧瞧去，
0: 行这人家
1: 行不行？行不行？
0: 行这样，
1: 咱们说走，咱就走。我教你的话呀，
0: 啊，
1: 你可千千万万别忘了
0: 哦。
1: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要是一忘了呀，不光是耽误你啊，
0: 这忘不了，
1: 也耽误我
0: 哦。
1: 到时候这钱挣不着，你说怨你啊？你说怨我呀？
0: 那倒对，
1: 本心来说我是好意
0: 啊，
1: 是不是？行了，嗯，
0: 哎，您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这干嘛呀？
1: 怎么了？
0: 不是您这干嘛呀？您给我这捆上我胳膊干嘛呀？
1: 外行了呀？
0: 怎么外行啊？
1: 这可外行了啊！
0: 怎么了？
1: 第一来说
0: 啊，
1: 得显眼儿。我不认识你啊，今天头一次见面。
0: 嗯，
1: 走着街上人来人往都是人，万一把你走丢了怎么办呢？我费这么大劲才逮着找着你啊！
0: 啊，
1: 耽误了可坏了。
0: 我明白了
1: 啊，
0: 您费这么大劲好用找着我了。嗯，您要再找不着我，再找行文昭又麻烦了。
1: 哎，
0: 您给我做一记号呢？
1: 对，
0: 怕咱俩脸不熟。
1: 对呀，
0: 那香港旅游的来了都打小旗儿戴帽子，您给我来小旗儿举着完了吗？
1: 耽误呀，我买旗儿再回来又一天。
0: 这就跟那作用一样。
1: 哎，这一拴上
0: 做个记号，
1: 而且告诉您，这给您闯牌子呢。
0: 这我闯什么牌子呀？
1: 走大街上一瞧，呼，
0: 怎么了？
1: 张文顺演出去了，多露脸呢这玩意儿。
0: 我们这脸珠都捆着啊。
1: 嗯，
0: 不是，我打听吧。
1: 说，
0: 是就捆我一人啊？我们这20人都捆着吗？
1: 就捆你一人。
0: 哎，这我还放心，要都捆上成蒜辫子了。
1: 嗯，来吧。
0: 嗯，
1: 来这儿。来，来，
0: 老爷子，
1: 啊，
0: 您这姓儿怎么都外姓啊？
1: 这都是外边来的啊，
0: 这姓儿都挺老葛的，
1: 人都厚道着呢。
0: 哦，
1: 人都厚道着呢啊。
0: 这几位头，您多关照啊。
1: 对对对，
0: 您辛苦您辛苦
1: 啊，哥几个
0: 啊，
1: 把着点啊，别让他马了啊。
0: 回来吧，回来吧，
1: 啊，
0: 出来吧。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说这黑话我懂。
1: 谁呀？
0: 你说这行话我懂。
1: 谁呀？
0: 这四位是班头
1: 啊。谁说的？
0: 你说把着点就是瞧着点，别让我马了，就别让我走喽。
1: 忒没好心
0: 眼，这叫黑话。
1: 谁告诉你的？我们这是行业术语，知道吗？
0: 不是，你们这行业怎么这术语？
1: 我是关心你啊。
0: 不是，你别让我
1: 不让你马，什么是马了？别让你上马路。这门口人来人往的，你一出去光来三轮被你撞死了，怎么弄啊？
0: 瞧着点，别让我上马路。
1: 哎，多照顾着你点，你
0: 我马了，
1: 知道吗？
0: 我这两天呀，耳朵上火。
1: 你这赶紧吃点药。
0: 听说这10万块钱这活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就这么办了。
1: 你等着，
0: 这
1: 你等着，我跟老爷说说。哎，

0: 你说对吗？
1: 哎呦哎呦，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脏心烂肺呀、啊？
0: 怎么了？
1: 啊啊！你姓什么呀？
0: 张。
1: 叫什么呀？
0: 张文顺呢？
1: 这是真名吗？
0: 是啊，
1: 真名叫张文顺呢，没错啊。
0: 这说倒不对，怎么你说的那么瘆得慌
1: 啊？脏心烂肺。真名叫张文顺呢，
0: 那我这包里头有炸药。
1: 嗯，你说像是那包袱里边有笑料，
0: 没笑料叫包袱吗？
1: 好话呀，
0: 就是这得我们包袱里都有笑料，
1: 这就是啊。
0: 那我
1: 嗯，
0: 还怎么着弄死过人？
1: 没呀、啊，说你呀、啊、还逗过哏呢，
0: 你俩我老捧哏呢，
1: 还是、啊、
0: 刚一学我逗哏的，
1: 可乐着呢，你
0: 哎，
1: 乐着呢，
0: 哎、
1: 啊，嗯，嗯嗯。
0: 别动刑了，
1: 哎，不用托别的人情了，
0: 我都招了，
1: 哎，角儿全要了，
0: 这演员我都找着了，
1: 就是啊，
0: 您说我这叫什么耳朵啊？
1: 可说是呢，
0: 这不倒霉的耳朵吗？
1: 赶紧吃点去火的药。
0: 行了，
1: 我跟您说 啊，
0: 啊，
1: 老爷准备好了，
0: 嗯，
1: 我把您请进去，
0: 进去
1: 跟老爷一块聊聊天，
0: 聊聊天完了，
1: 好不好？
0: 完了怎么
1: 办？完事，今儿这钱您就算交着了，
0: 这事儿都定了。
1: 可有一节
0: 啊，
1: 得提前嘱咐嘱咐您。屋里边人太多、嗯、一乱一慌啊，忘给您准备凳子了。
0: 那我这站会儿怕什
1: 么？您说的简单呢
0: 啊，
1: 您这是要我的命啊。
0: 那怎么要您的命啊？
1: 一进屋
0: 啊，
1: 老爷跟那儿坐着
0: 啊，
1: 您跟那儿戳着，
0: 是
1: 一说话老爷瞧，呵，
0: 怎么了？
1: 这几个小子太不会办事了。
0: 哦，
1: 人张先生来连个凳子都没有吗？可这会儿府里忙成这样，谁给您搬凳子去？
0: 您对付一个小马扎儿，
1: 要有还废话干嘛呢？小马扎儿太低呀、啊。
0: 那
1: 一瞧，呵，什么都没有，就摆一灯泡这儿、啊、
0: 那不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您只当帮忙了，
0: 怎么办？
1: 您一聊您这大褂
0: 啊，
1: 假装坐这儿，
0: 他
1: 瞧一瞧，这尺寸差不多，
0: 他看不清
1: 就知道您是坐着了，
0: 代表您呢
1: 两三分钟
0: 办事周全，
1: 这就多好啊，
0: 不给您撒汤漏水，
1: 好话呀。
0: 我坐这么高，
1: 哎，你再往下来一点，哎，表示很舒适的样子啊。
0: 嗯，我这腿没这么大功夫，
1: 那怎么办呢？
0: 要既然要这么高
1: 啊，
0: 我单腿怪不跟这一边高吗？
1: 哎，也是个办法啊。
0: 哦，那这么着也别扭。
1: 那你
0: 干脆我就这样就完了。
1: 哎，好，
0: 是不是？这样这侄子就合适了。
1: 老爷一瞧就高兴了。
0: 你们会办事，
1: 那当然了。
0: 来了跟人客气，
1: 撒汤不漏水，
0: 让人张顺坐着。
1: 这您做得到吗？
0: 做得到，
1: 三五分钟的事，
0: 只要挣钱。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就能办了，
1: 行不行？
0: 就能办了。
1: 来来来，到这儿来来。
0: 哎，
1: 你瞧瞧这个啊，
0: 嗯，
1: 有钱得让您挣啊，
0: 我不挣谁挣？
1: 哎，来来来，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好嘞。还有一事儿得嘱咐您，
0: 您说
1: 这个我不知道您信佛不信佛，
0: 这也信点儿。
1: 哎呦，信点儿可是个事儿。
0: 怎么了？
1: 我们老爷跟太太呀，
0: 怎么了？
1: 都信佛，
0: 这不是包贝。
1: 要瞧见您信佛，他可能多给个三万五万的。
0: 是吗？
1: 对，
0: 那我就信。
1: 哎，信是也不用说让您呢这会儿上庙里烧香去，
0: 那怎么办呢？
1: 多多少少啊，表现出很虔诚的样子来就行。
0: 那好办，
1: 会不会啊？
0: 我这说说合
1: 适。哎，
0: 拜佛教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这样的代表，哎，张氏信佛，
1: 这假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谁走街上这样啊？
0: 那应该
1: 是不是？再一个得放松了，一瞧这是吓唬的。
0: 哦，这样太死了。
1: 您松弛一点，
0: 手呢自然点
1: 啊，松弛一点。
0: 那就这样。
1: 对对，哎。你不用举这么高，你耷拉着就行。
0: 哦，这样。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又信佛了。
1: 这多好，
0: 又随便了。
1: 对对对对，好，
0: 这不难
1: 啊，难行不行？
0: 不难不难，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来来来，
0: 您走。
1: 好人呐，
0: 哎，哪儿找我这？
1: 就是，
0: 老张，
1: 张文顺，哎哎哎，哪儿去你啊？
0: 不是上次跟您走的。
1: 好，你这不错，一把没来住，你窜出去了啊？
0: 怎么了？
1: 你慢着点啊，这院子里边奇花异草太多了。
0: 那我怎么办？
1: 你瞧这墨迹
0: 啊。
1: 三万四，
0: 哎呦妈呀！
1: 你瞧那玻璃翠
0: 怎么了？
1: 你瞧那个，你瞧那个，
0: 这都是之前的花，
1: 这都是外国弄来的花草。
0: 这我给碰了，让我
1: 一脚踩了，把你没了也不够。
0: 那我白眼了。
1: 就说是呢，
0: 那我
1: 大步凉，这哪行啊？
0: 那我怎么走啊？
1: 惹祸的苗子呀！
0: 哦，你说走道不碰，
1: 是这步走啊？
0: 我擦地皮走，
1: 轻着点啊！
0: 我不输这钱，
1: 千千万万别惹祸、啊。
0: 这篓子我捅不了，
1: 你会吗？
0: 你交给我吧。
1: 来来来来，
0: 真到了，
1: 那就行了。
0: 嗯。
1: 张文顺一命告尽喽！稀里哗啦，来，
0: 别讲
1: 了，哎哎哎哎哎，您走啊！
0: 这都遮得好，你嚷嚷什么呢？
1: 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来了一说，嚯，张先生来了，全府上下都高兴啊！
0: 我们不要这威风使，
1: 那可不行。
0: 怎么了？
1: 这也是老爷的门面。
0: 那要说你们家的，你就这么吆喝
1: 啊？不
0: 要为我们，你不用。
1: 您这样的话，我们老爷脸上也高兴，一高兴，保不齐多加个三万五万的呀。
0: 那就这样，你让着您的，
1: 行吧？来，张文顺一命告尽了，手下来，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哗啦，谢了哗啦，谢了哗啦，谢了哗啦，谢了哗啦，谢了哗啦，哗啦！
1: 干什么你？
2: 哎，怎么了？
1: 我这汤着料呢。
2: 啊？谁呀、啊？
1: 你这配着音呢？
2: 谁呀、
1: 啊？谢了哗啦，谢了哗啦，谢了哗啦。
2: 你好心眼子
1: 啊！
2: 这人真没好心眼子。
1: 我这汤着料呢，你这
2: 上房屋那儿打麻将牌呢？
1: 这是你们院里的声音。
2: 正洗牌，谢了哗啦，谢了哗啦，谢了哗啦。
1: 你说这人？没事天天闲着打牌
2: 还是的，你走你，你管着人家吗？你
1: 那我管不着，那我挣我的钱。
2: 别废话，过来。
0: 海水变高去了，谢了哗了，谢了哗了，谢了哗了，谢了哗了，谢了哗了，谢了哗了，谢了哗了，谢了哗了，
1: 这屋打牌呢。
0: 谢了哗了，谢了哗了，谢了哗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乖乖乖乖乖乖乖乖，这这
1: 就是坐下，
0: 乖乖乖乖乖，知道。
1: 甭客气。
0: 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盗。好坏一双鞋得自己买去，大的边小的边一瞪眼，钱归你了。想在你盖值了，他妈的！
1: 出来吧，孙子！出来吧，孙子！
2: 怎么骂街？怎么回事？
1: 你先骂的。
2: 小点声，你小点声啊！
1: 你
2: 小点。
1: 你这干嘛呢？
2: 你没明白呀？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啊，
1: 啊
2: 我们这老爷
1: 怎么了？
2: 小店儿。
1: 老爷不是东西，
2: 呵，里里外外跑这么趟差事
1: 啊，
2: 给我30块钱，鞋都跑坏了，我得自个儿花钱买。
1: 跟我这钱挺大方。
2: 他跟外人行啊，窝里黑。
1: 哎呦，有这主，
2: 窝里黑呀、
1: 啊啊！您这意思？
2: 我同志，你一说呀，
1: 啊，
2: 我是跟他拽咧子呢，让他一听，
1: 明着是骂我，暗、哎、含着冲他拽咧子。
2: 我是
1: 我们这行话叫摔缸，
2: 你懂这个？
1: 懂。
2: 哎，你这这，
1: 哎，
2: 那就行了，这就、
1: 哎、
2: 这就。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1: 我不往心里去，
2: 你别往心里去。
1: 你说他呢？
2: 我怨他呢。
1: 哎，
2: 知道吗？
1: 我盯着。
2: 这，怪怪怪怪怪怪怪，知道？
0: 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的跑，换一双鞋自个儿买去。大的边小的圆，一瞪眼，钱归你了，小子，怪知道？他妈的，
1: 摔缸！
0: 嗯。跟老爷您回，张文顺带到。
3: 你叫张文顺呐？
1: 是啊。
3: 哈哈，你好的胆子
1: 没有？
2: 哎，
1: 我宰一耗子都不敢。
2: 哎，
1: 你一点胆都没有？
2: 你怎么起来了？
1: 啊，他说我好大胆子。
2: 哎呦，一句话没嘱咐到你就给我惹祸呀？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啊，
1: 啊，
2: 我们这老爷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
2: 就喜欢看人有胆子。那两天把李文山接了演出，
1: 怎么样？
2: 一握手就尿裤了。
1: 他哪行啊？
2: 知道吗？
1: 他不行，
2: 你不能这样
1: 啊！
2: 你要一拒关，他心里恨得很。
1: 哦，
2: 你见他，你不能输给他呀、啊。
1: 我怎么办？
2: 他跟你这样，你得跟他撇着大嘴。
1: 越横，
2: 横打鼻梁，
1: 越砸钱，
2: 他痛快呀、啊。
1: 交给我了，
2: 一拍胸脯，哎呦横哎横啊！胆小，闹不到你这儿来。
1: 就这句话
2: 会说吗？
1: 当然会。
2: 这一句话能加5000块钱，
1: 行
2: 行不行？
1: 我多说点。
2: 来，这
1: 啊，
2: 这快，知道？老爷张文顺呐，
3: 你叫张文顺呐？
1: 是我。
3: 哼哼，你好的胆子！
1: 哎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落到你这儿来吗？
3: 你绑过几回票啊？
1: 一回都没有。
2: 你又出来了。
1: 他我绑票，
2: 谁说的？
1: 他说绑过几回票。
2: 谁说的？他问你啊，帮着剧场卖过几回票？
1: 那哪有数啊？
2: 干过没干过？
1: 太干过了。
2: 我来时看你还站门口那卖票呢。
1: 这我们这儿我们朋友
2: 是不是啊？几回啊？
1: 没数。
2: 说呀，没数了。
1: 啊，这么说
2: 会说吗？
1: 会说呀。
2: 这多简单呐、
1: 啊！哦，
2: 这听清楚了吗？
1: 太会了。
2: 这
1: ，我还得坐下是吧？
2: 啊，坐。
3: 你绑过几回票啊？
1: 那哪有数啊？
3: 哈哈，
1: 嗯，
3: 你还能活埋人呢？
1: 没有。
3: 啊！
1: 我让他越问越不像。
2: 这人又跑出来了。
1: 什么叫活埋人呢？
2: 不刚说了吗？问你还逗过哏吗？逗过哏吗？
1: 我压根学的就是逗哏。
2: 还是的。那你就说我压根学的就是这个。
1: 你问问，你说吧，待会儿他都问什么？
2: 不，就这个，
1: 就这个了。
2: 问你分说一分，
1: 还问什么？
2: 开胸脯说你大，
1: 我这
2: 没问题。
1: 老这么折腾。好的，
3: 啊！你还能活埋人呢？
1: 我的主意，
3: 你可是这头啊！
1: 我郭德纲是这头。
2: 哎，这怎么回事？说出我来了啊！
1: 我不是这头
2: 啊，
1: 头是这枪毙的罪过。
2: 我可告诉你，
1: 怎么了？
2: 这完事之后，这钱下来给你不给你？
1: 我应的不给我，给谁呀、啊？
2: 是我挨个分完了，剩下的给你。
1: 那哪成啊？
2: 还是给你大伙分呢？
1: 你交给我，我分。

0: 大伙儿，
1: 你是那头不是啊？
2: 要噱头，
1: 你是那头不是？
2: 是那噱头，
1: 还是的呀？说是你就是你，这你含糊什么呀？
2: 那怎么？
1: 这，
3: 快！嘿，别慢点，
1: 坐好了。
4: 你可是那头啊？
3: 我就是那头。
4: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3: 去。
1: 哎，这你不改吧？这
3: 都是郭德纲叫我的。
1: 谁告诉你的啊？你这可不对啊！
3: 不是他这话都不对，我
1: 怎么
3: 听着这不像堂会啊？
1: 你怎么这么
3: 怎么像拿我顶杠啊？
1: 谁告诉你的
3: 啊？
1: 谁告诉你的？
3: 是啊，
1: 这人忒丧心烂肺。
3: 是，
1: 我问你，
3: 哥，
1: 这彭氏给你这些钱给的少吗？
3: 不少。
1: 去吗？
3: 不去啊。
1: 不去就完了呗。
3: 啊，
1: 不去说不去啊。
3: 说完不去呢？
1: 说不去，老爷高兴，你吩咐来人，你赶紧张兜啊。
3: 这是干嘛呀？
1: 这就给钱了。
3: 哦，这就给钱了
1: 啊！你可记住了
3: 啊，
1: 这些话一句一句，千千万万，从脑子里得过一遍，
3: 一句都错不了。
1: 哎，记着啊，去不去说不去。
3: 嗯，
1: 老爷站着怎么不去啊？
3: 怎么不去？
1: 情实的不去，
3: 情实的不去。
1: 这一说来人，赶紧这就张
3: 兜，
1: 赏钱了，明白了吗？
3: 太明白了。
1: 记住了吗？
3: 怎么了？
1: 从头来啊，
3: 从头来。
5: 张文顺一命告急喽！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堂会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这破牌打什么劲儿啊？老洗牌，听不见出声。
1: 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5: 快直喽！
3: 这就跟坐着一样，
5: 外边横怎么横，到这一样的啊！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黑道，给我跪直了吧，小贼他妈的！
3: 冲他们老爷拽链子！
5: 哎，张文顺带到。
4: 你叫张文顺呐？
3: 是我。
4: 哼哼。你好的胆子，
3: 哼哟呵，矮哟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来吗？
4: 你绑过几回票啊？
3: 没数。
4: 你还跟活埋人呢？
3: 我出的主意。
4: 你可是那头啊？
3: 我就是那头。
4: 老爷问这个话去不去？
3: 不去。
4: 怎么不去？
3: 情实不去。
4: 来人呐，
3: 赏钱
4: 枪毙。
6: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大审案》。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照亮往后每一段独行的路。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的

我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磨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最向往的模样。

那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

0: 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

0: 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0: 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

0: 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0: 于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等领导出席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调研五上企业，并检查食品安全工作。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彩霞主持并讲话。北极镇抢抓农食，抢收抢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帆报道。6月23日，全市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对照自省，警钟长鸣，以实干实际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王斌等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近年来全市政绩观偏差案例特点及警示教训。陈家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我们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不断校准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家宝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珍视政治身份，主动锤炼党性，厚植爱党情怀，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经常性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严肃认真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切实夯实公心在前、摒弃杂念的思想根基。要坚持为民造福，下气力解决教育、医疗、物业、养老和社会治理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做好信访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要坚持科学决策，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心中无私。要坚持真抓实干，躬身入局，立说立行，把开展学习

0: 教育的热情转化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扎实推进131工作布局的强大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突破。陈家宝要求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推动深学侦查实改和建章立制取得实效，要优化政绩考核，做好干部离任交接，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要强化纪律作风建设，健全政绩观偏差预警机制，加强干部日常监管，常态化排查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廉政风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调研五上企业，并检查食品安全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纾困帮扶五上企业，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水平。陈家宝先后来到智伦超纯环氧树脂、大同共聚聚酰亚胺、凯翔柔性显示材料、斯科赛医药中间体项目建设现场和生产车间，认真听取项目进度、生产经营、市场运营、要素保障等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在稳产扩产、转型升级、用工融资等方面存在问题。陈家宝强调，要紧盯时序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形成更多实物量和投资量。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力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提效益。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全流程管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治污设施维护和改造升级，守牢环保底线。在文家坡煤矿职工食堂，陈家宝现场检查食品安全工作，查阅食品留样、人员健康管理等台账，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细化管理制度，从严规范食材采购、加工等操作流程，守护职工舌尖上的安全。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副市长怀刚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6月23日，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彩霞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张鹏烈、秘书长王耀立参加，副市长伊丽娜列席会议。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围绕全域旅游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听取全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调研报告，审议并一致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开展对标检视，引导政协委员坚守为民初心，扎实做好建言资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各项履职工作。要紧扣全市155规划，围绕新能源、低空经济场景应用、氢能等重点领域深入学习，补齐产业认知短板，精准调研献策，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文旅发展关键机遇，从规划统筹、文旅融合、服务提质、品牌宣传等方面精准建言，助推滨州文旅从网红变长红。同时，全体政协委员要落实市委书记调研讲话要求，当好参谋助手、实干推手、连心桥梁，紧扣中心服务民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本台记者杨璇、郭敏报道。眼下，我市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高峰期，晴雨交替的天气给麦收晾晒带来不小考验。面对复杂天气形势，北极镇精准把握农时，科学统筹调度，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昼夜抢收，依托现代化粮食烘干设备补齐晾晒短板，以机械化作业、专业化服务稳住丰收成果，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六月盛夏，北极原万亩梯田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广袤田野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夏收图景。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作业，高效收割成熟小麦，转运粮食的三轮车往来不息，循环运输，机械化作业让夏收效率大幅提升。往年夏收时节，连阴雨天气是农户保粮的最大难题，收获后的湿小麦若无充足晾晒场地和晴好天气，极易出现发芽霉变情况，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造成粮食减产损耗。为彻底破解小麦晾晒难题，今年北极镇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赋能作用，启用粮食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转，打通夏粮产后处理关键环节，有效规避天气对粮食储存的影响。滨州市乐丰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武红训：
1: 我们乐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现有烘干设备就是4台，咱有大型的是15吨的，也有6吨的，也有1吨的、1吨半的。咱这个烘干设备就比较灵活一点，能给群众就是有1亩2亩咱都能烘干，多了咱继续都能烘。从今年就是粮食这今年这个丰收年，阴雨天气就是群众们办好晾晒，他从18号就开始全复活来给群众烘干粮食。第一个就是接的是参与客户，群众来都是烘干，随后咱这复兴的群众就随后现在满复活这个烘干去啊。再有就是个1个礼拜，就咱把他的周围这群众这个粮食基本都收完了，也就烘干了差不多了。
0: 机械化、集约化的农事服务不仅加快了夏收进度，也让现代农业的便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让基层农机手和广大农户真切感受到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改变。滨州市乐丰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机手辛丽娟：
2: 插合的这是从15号开始收麦了，收它是第一道麦。插合的这是有2台机子，一个绿带式的，一个轮式的。就是在这个天不下雨的状况下，全程这个麦黄的都是在及时抢收有效麦。在不下雨的状况，只要机子能进去，群众来交的时候，就是有群众交，他就是及时给群众把这个麦抢收回来。交群众就是在这个天气好的挺好的情况下，把这麦抢收回去，及时晾干。预计大概有个4-5天左右，他这麦基本上都是收完了。
0: 村民段慧成：
3: 今年小麦的长势特别好。雨大，那个颗粒饱满，也是个丰收年。一天全收麦全靠人力，又慢又累。现在遇上这个遇上雨天根本来不及，麦子容易发霉。现在全是机械收割，一亩地十几分钟时间就收完了，省时还有省力。
0: 从靠天晾晒到机器烘干，从人工劳作到机械作业。北极镇立足园区农业生产实际，以农机科技为支撑，以便民服务为保障，有效破解了园区夏收保粮难题。当前，我市各乡镇抢抓夏收黄金窗口期，持续优化农机调度，细化烘干保障，强化农事服务，全力以赴推进小麦抢收、抢烘、抢存工作，确保全市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稳稳守住全年粮食丰收底线。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事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铃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我的世界别人进不来，我也无从分享。我的生命正如这些如浪潮般的忙碌日常推着向前，日复一日看不到终点。身边的同事都纷纷抱怨工作压力太大了。上周一同事在抽屉备了一盒速效救心丸，一些同事说压力大的失眠，半夜被惊醒，一同事反复口腔溃疡，问我该吃什么营养素治疗，一同事工作中与另一同事发生口角冲突，情绪崩溃地哭了。缓解压力，有人选择一醉解千愁，有人选择用游戏麻痹自己，有人沉迷社交娱乐，有人选择无目的地刷手机刷视频。即使情况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自己把自己保护得挺好的，虽然时常感到困惑，但不至于压力大到过度影响情绪，影响饮食起居。该吃饭时吃饭，该休息时休息，抽时间跑跑步解解压，周末呢允许自己躺平放松。每个成年人的内在都住着一个小孩，感受渴望被看见。可是呀，成年人习惯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调成静音，因为社会的批判和外界期待的声音不允许成年人脆弱。不断成长的成年人懂得欣赏自己的闪光点，也懂得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懂得如何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他允许自己做自己，别人做别人。工作呀，不是靠自己多努力就能做好的。一段关系呢，缘分尽了，终要离别。放手就是及时止损。孩子呢，自有他的成长规律。无常才是生活的真相。可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会陷入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困惑。至死都认为一直困住他在底层的，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目前脱发问题正困扰着全世界的人群，并且正在逐渐从中老年人向低龄人群蔓延。几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约有2.5亿脱发人群，女性群体接近1亿人，并且脱发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明显，有60%的人在25岁就出现了脱发现象。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先和大家聊一聊哪些饮食因素会造成脱发，吃哪些食物可以改变脱发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会造成脱发的饮食因素。吃太多含糖量高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升高，造成脱发。此外，摄入过多的米饭、白面馒头等精白米面会升高

餐后血糖，造成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过高，直接导致雄激素的合成增加。而雄激素的过多分泌是导致脱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减少含糖量高的食物的摄入，用全谷物杂粮代替一部分精白米面。研究指出，高脂饮食会造成身体免疫平衡紊乱，激发炎症状态，这可能会导致脱发。油炸食品、肥肉等都含有大量脂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黑芝麻含有可缓解脂溢性脱发的维生素 B2， 但是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只有每100克 0.25 毫克，仅仅靠吃黑芝麻来补充维生素 B2 是不可能的。而且黑芝麻的脂肪含量很高，过量摄入会让脱发更严重，同时还会导致肥胖等问题。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蛋类、肉类、豆类、鱼虾类食物当中含量丰富，摄入适量的硒是十分重要的。硒在保护毛囊免受氧化损伤以及毛囊形态生长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摄入过量的硒会导致严重脱发、水泡型皮肤病变、胃肠道症状和记忆困难等。成年人每天硒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最高摄入量为400微克。节食减肥会引起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并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这会促使毛囊的生长周期缩短，头发变得越来越少。另外，节食减肥也会让蛋白质等营养素的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脱发。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此外还含有微量元素、类脂质物质、色素和水分。毛囊和头发需要全面均衡的营养素以及能量，因此饮食营养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才能使头发更健康。头发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所以饮食中是否有充足的蛋白质对头发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头发正常生长，必须长期保证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尤其是因为节食减肥而脱发的人更应该注意蛋白质的摄入。如果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容易脱落，而且发质也会变差，头发会变细、变稀，容易被拉断。可以看出，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对于防脱发十分重要。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肉类、大豆等等。此外，肠胃病学领域顶级期刊《肠道》上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大豆饮食能够改善脱发。该研究发现，摄入植酸能够促进上皮增殖和修复损伤，进而促进毛发再生。由于植酸来源于大豆和坚果，缺乏大豆的饮食结构可能会减少植酸的自然供应，进而造成脱发。在我们头发的生长过程中，铁元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缺少了铁元素，头发就会变得细软，不够浓密。研究指出，缺铁在女性型脱发患者中比健康女性人群更为常见，因此想要头发黑亮浓密，应该多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动物性食物中的铁以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更易被人体吸收，是铁的良好食物来源。虽然很多植物性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铁元素，但吸收率和动物性食物中的铁相差甚远。还有部分人的缺铁是因为长期素食导致的，原因就在于植物性食物中所含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很低，其中的草酸等抗营养物质还会进一步的阻碍铁元素的吸收。锌是一种对头发很重要的营养素，在牡蛎、扇贝等海产品当中含量丰富。锌一旦缺乏，可使表皮角化不全，容易脱屑，发生皮炎和毛发脱落。另一方面，锌缺乏还可以促进细胞凋亡，这主要通过防止钙离子内流来实现，从而使毛囊生长期转入退行期，再到休止期，引起脱发。维生素 A 有抑制头皮皮脂产生、防止头皮油腻的功能，可以保护头皮环境，保护头发的健康生长。膳食维生素 A 已被证明可以激活毛囊干细胞，人体若缺乏维生素 A 会影响头皮健康，导致头发稀疏。很多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如动物内脏、
胡萝卜、菠菜等等。 B 族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能够间接的保护头发。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头发变得干枯易脱落。 B 族维生素在动物内脏、瘦肉、奶类等食物当中含量丰富，但是也不要过量的补充，否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另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会造成脱发的因素，比如头发扎太紧、染烫头发、压力大、精神紧张、经常熬夜、缺乏运动，以及某些疾病，如甲状腺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若脱发表现已经影响正常生活，请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比同龄人看起来更老，衰老得更快，有些人即使年龄很大也没有患慢性疾病，但另一些人则会患上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年纪轻轻就得了老年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科学家分析，这可能与遗传、环境、

饮食、运动、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动物实验发现，小鼠终生限水，血清钠会增加每升5毫摩尔，寿命缩短6个月，相当于人类寿命约15年。血清钠是指血清中的钠离子浓度，正常的范围为每升135到145毫摩尔。当液体摄入量减少的时候，浓度就会上升。那缺水是否也会对人类产生相似的影响呢？据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体内水分不足的成年人，保持充足水分的人更健康，看起来更年轻，而且患心脏病、痴呆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更低，寿命也更长。来自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1255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年龄是45到66岁，平均年龄是57岁，53%为女性。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血液样本，以测量血清钠浓度，同时还测量了15种生物标志物，如收缩压、肌酐、C 反应蛋白等等，以评估心血管、肾脏、肺等器官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并计算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相比于时间年龄，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年龄，生物学年龄可以更好地反映细胞、器官的功能以及结构变化，预测衰老和死亡风险。此外，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吸烟状态、饮酒量、饮食等生活方式信息，因为这些因素也会对参与者的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研究人员每半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8种慢性疾病，包括心力衰竭、痴呆症、慢性肺病、中风、糖尿病、外周血管疾病、房颤和高血压的患病情况，以及随访期间的死亡情况等等。在平均长达25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168名参与者患有8种慢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有3054名参与者死亡。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血清钠浓度处于正常范围上限，也就是超过每升142毫摩尔的参与者，衰老速度加快，更容易患慢性疾病，死亡风险也会升高。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的人，患慢性疾病全因死亡风险也会升高，而且超过的年龄越多，风险也越大。和生物学年龄小于时间年龄7到30岁的参与者相比，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0到7岁和8到40岁的人，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分别升高了28%和44%，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升高了14%和59%。研究最后指出，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慢性疾病的流行，寻找减缓衰老过程的机制并实施预防措施，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的新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治愈一种疾病相比，延缓衰老过程和延长健康寿命更具有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力。这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缺水可能与衰老加速有关。当血清钠浓度在每升138到142毫摩尔范围内，与更低的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风险相关。每升142毫摩尔的血清钠浓度可能是一个临床阈值，帮我们识别高危人群，鼓励他们适量喝水，以减缓衰老过程，促进健康和寿命。研究通讯作者、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表示，体内水分含量降低是血清钠升高的常见因素，大多数人可以安全地增加液体摄入量以达到推荐水平，这可以通过补充水和其他液体实现，如果汁、含水量高的蔬菜和水果等等。当我们适当的补水的时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延长寿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要足量饮水，少量多次，推荐

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在饮水时要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因为感觉口渴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如果出现排尿次数、排尿量减少以及尿液颜色加深时，也是身体缺水的表现，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饮水时还要注意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水温超过65摄氏度会对口腔和消化道造成损伤，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此外，在进行身体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以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当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的时候，还需要根据身体的排汗量补充水分，必要时还应补充电解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的话题是令人困扰的脱发问题，以及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

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

变成了那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心